0: 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1: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2: 八月一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是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埃尔肯·土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捕集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捕集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江麦麦提一同调研。
3: 我区日前公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
4: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了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零。
5: 我手上这盒无花果是7月初从阿图什运来的头茬鲜果。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没有放吸附零的无花果和使用吸附零的无花果，在果实的硬度上、表皮的色泽上以及糖度上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
6: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4: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速。

0: 车道。
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0: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2: 西起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近日贯通，2号隧道全长4236米，项目采用平安号硬岩掘进机独头掘进，并应用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智能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测地质变化和掘进参数，成功穿越断裂破碎带等复杂地质段。随着2号隧道贯通，工程4条山岭隧道中已有2条实现贯通。
3: 目前隧道群的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 77%， 1号隧道正在进行管道安装，3号和4号隧道也在加紧推进。
2: 西起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26.71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与在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格局，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4: 1至6月，我区扎实推动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5: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房企拓岗等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8万个，促成12.2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应届毕业生杨子玉参加了多场招聘会，现场对接自己心仪的工作。
6: 我想找工程和铁路相关的岗位，来到这里以后呢，也看到了铁路相关，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5: 我区还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全方位夯实就业保障。各类政策红利叠加完善的技能培育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实现稳定就业。比拉利·阿布杜·加帕尔今年3月入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奇亚新疆集团旅电有限公司，通过师带徒培养，顺利考取电工职业证书，成为企业的一名电工。
7: 这边住宿条件双人间，环境氛围好，我在这边学到了好多技术。
8: 紧扣岗位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并为企业呢输送人才，实现了产业扩岗与群众增收。今年以来呢，达成就业意向呢是9000余人。
5: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全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7.7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5.45%。
9: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0: 今天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0: 如何创新发展路径，怎么实现生态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共同探索大生态大农业融合新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生态农业体质增效提供技术方案。
11: 生态农业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大生态观，也是个大农业观。比方说加紧盐碱地的改良，咱们这个新疆呢，可以作为我们全国一个这个生态农业的先行区。
12: 新疆的政府、高校、产业界都在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紧密合作。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发展进程，让新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大家借鉴。
0: 大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千县计划，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3: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4大农业发展方向，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

0: 与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就是一款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经济产品，想通过这次会议跟更多的专家，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交流，开展一些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机理性的分析。
2: 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
3: 这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67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援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
4: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这个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3: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在兵团第七师医院，援疆医生正与院内青年医师研讨病例。近3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两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
5: 帮这边七师医院3年时间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6: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3: 新疆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1至6月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美食不好吃全额退款、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
7: 比较人性化嘛，
8: 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9: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都在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3: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承诺单位需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标志，公示相关信息。截至6月底，新疆已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
10: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提质升级延伸。
2: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民俗节庆、山地避暑等多元业态齐发力，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拉开帷幕，活动整合民俗竞技、史诗展演、艺术交流等板块。当天，江格尔文化艺术季同步启幕，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通过专业授课、艺术创作等形式，推动江格尔史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1: 持续深耕江格尔史诗文化 IP， 打造精品文体活动，齐聚人气，带动消费。
3: 各地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拉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上半年接待游客2197.27万人次。
12: 喀什古城景区是喀什地区旅游的核心引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漫游街巷、旅拍、品尝美食、体验非遗。今年以来，喀什市通过非遗业态创新、智慧赋能文旅、夜游经济延伸等举措，不断地提升古城景区的吸引力。
13: 有很多画画的，还有很多做这些手工的，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很喜欢。
3: 眼下，新疆昆仑山景区气候凉爽宜人，这里拥有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

0: 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观光。这里气温凉爽，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既能欣赏壮阔自然风光，还能了解景区的独特美丽，是很难得的出行体验。
1: 连日来，吐鲁番哈密等铁路干线关键区段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确保高温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相关铁路设备单位加大对线路钢轨、信号灯等设备运行状态的巡查监测。暑运期间，旅客增多，客运列车上增配防暑药品，供旅客免费取用。作为全疆重要的中转车站，吐鲁番北站暑运期间日均发送旅客9000至10000人次。面对持续高温，车站打出了一套防暑降温组合拳。
2: 候车厅增加了5台冷风机，配备了柔波箱蒸汽水、分油机、清凉油等。在候车厅朝阳面玻璃幕墙上加装了多处隔热膜。
3: 候车厅也挺凉快了，这边有那饮用水，还有免费充电的地方。
1: 今年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全疆各火车站提前对候车大厅、空调、电梯、电茶炉等服务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维护检修。
4: 新疆铁路核心枢纽乌鲁木齐站全面升级天山雪莲特色服务品牌，在完善便民物资的同时，专门设置了学生旅游团体专用候车及检票通道，还增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疏导客流。
5: 针对夏季高峰特点，我们提前对候车室等区域空调设备进行排查，确保稳定运行。根据时势客流，气温变化精准调节温度与风速，为旅客提供舒适便利的候车环境。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
6: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
5: 林保证金实施在为我们企业减负。今年4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资金通过专用账户直达企业还款账户，续贷完成后按原路径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
7: 持续深化阵营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8: 8月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自回合赛事在吐鲁番市打响，吐鲁番队主场1-1战平喀什队，总比分1-2惜败，喀什队晋级决赛。
9: 昨晚，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响彻赛场。喀什队凭借稳健控球，在比赛第42分钟率先破门。第67分钟，吐鲁番队将场上比分扳平。此后，两队陷入焦灼对抗，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最终以总比分1-2惜败。
10: 还有3-4名的决赛，我们在这一周内好好总结，打出我们的气势。
8: 赛场对抗十分激烈，队员们拼到最后一刻，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喀什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11: 赛事主办方为远道而来的喀什球迷打造下午茶品鉴区、趣味西游互动巡游等特色配套活动，当地还推出赛事景区联动惠民福利，带动景区游客量持续攀升。
12: 持门票的球迷还有我们全体参赛的运动员，均可免费进入景区，将沙疗体验、沙漠越野、沙漠夜游有效联动，依托赛事集聚人气。7月25号至31号。
8: 2026全球青年多维对话新疆行活动举行，来自12个国家的17名青年代表深入喀什、克州、昌吉、乌鲁木齐等地，感受真实、鲜活、多元的新疆。在喀什市，青年代表们逛古城，参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在麦盖提县，见证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与农民画家交流，感受来自田野的艺术创造力。 在喀什县，触摸紫砂陶土，感知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看一颗小小的新梅如。

0: 合变身。
1: 从单一原料延伸出完整产业链，这种模式很棒，值得借鉴。
2: 当地政府和民众不懈努力，让荒漠变成了森林，还种植出了很多经济作物，非常了不起。
0: 在克州马纳斯史诗大剧院，青年代表们欣赏科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表演，了解当地统筹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0: 波倒映雪山，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现代都市的活力与热情。大家表示要把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带回去，向人们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疆。
1: 我会继续制作更多有关新疆的视频，分享我自己的视角以及我在新疆的美好时光。
2: 我会很推荐的新加坡人来中国体验一下整个中国的变化是怎么样的，非常建议你们来新疆。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一病区主任田芳从医近20年，坚守心血管疾病防治一线，以人心医术守护患者健康。
4: 查房、门诊、手术、带教排满了日程，是田芳从业近20年的日常。心血管介入手术是医学界公认的高强度高风险术式，全程依靠 X 射线实时引导操作。为屏蔽辐射，每台手术他都要穿上重达10公斤的铅衣，一站就是数小时，一台手术下来常常汗湿衣衫。为精进技术，2021年他被医院派往武汉参加为期1年的国家级冠脉介入专项培训。学成归来，他牵头组建了全疆唯一的心脏内外科融合病区，内外科医师协同诊疗，解决了患者辗转多科室的难题，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就医体验。从业至今，田芳已累计主刀完成心血管介入手术超10000例，手术成功率位居前列，收获了众多患者的信赖。
5: 田大夫这个人嘛，对病人哦非常暖心的。比方说我在外地吧，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你当地医院要做什么样检查，我的检查结果发给他了，他耐心讲解。
4: 作为科室带头人，田芳深知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只有带出过硬的团队，才能守护更多患者。他通过手术带教、病例讨论，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与诊疗技巧倾囊相授，已培养出多名能独立开展介入手术的业务骨干。
6: 不管是手术操作还是临床思路，都会手把手的指导，耐心给我们讲解，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的成长。
7: 在我看来，铅衣再重也比不上生命的重量，患者把生命交付于我，我就必须全力以赴，用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0: 下面请看简讯。
8: 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坤县实现全线贯通，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共计建设铁塔353基。
9: 今年截至7月底，亚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同比增长50.94%、47.84%，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0: 日前，哈密市左宗棠文化志愿讲解员队伍成立，首批志愿讲解员共30多名，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培训、展馆服务、研学接待、文化传播等志愿活动。8月1号，2026都拉塔第4届汽车场地越野赛在都拉塔口岸开赛，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越野爱好者参与其中，竞速驰骋。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你有多久没逛过菜市场了？2025年，乌鲁木齐被评为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一年过去了，这份试点答卷写在哪？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打交道的菜市场里。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家菜市场，看一看乌鲁木齐如何采取一系列创新便民举措，让市民的菜篮子品类更丰富，更有生机和活力。
3: 乌鲁木齐米东区长山子镇，早上10点，红旗农贸市场的大集已经开了3个多小时。在将近500个摊位前，生鲜果蔬、日用百货、农资农具应有尽有，讨价还价声、店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就是乡村集市30年不变的烟火气。
4: 主要就是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市场上的烟火气，买的菜会比在家门口那些菜店买的菜又新鲜又便宜，5块以内吧就能买好多东西。
3: 红旗农贸市场位于长山子镇、羊毛公镇、3到8镇三镇交汇的核心枢纽，每逢赶集日，客流量都能达到4-5千人。
5: 现在你看，地面也搞上了，啊，你看棚也搞上了，人站在下面凉凉的，太阳也不晒，下雨的时候也淋不上。
3: 薄利多销让马明凯每天的营业额能有近1000元。他告诉我们，红旗农贸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自发形成的乡村集市。过去市场环境差，路面坑洼不平，为了改善赶集条件，长山子镇政府逐年投入改造，一边修整老旧集市，一边在对面建起一排排雅致的零售大棚，乡间集市就此焕然一新。
6: 改造可能就花了可能接近在1700到1800万，总共改造了是6000多平方米，目前规划了可能有1300多个摊位，2025年9月份到10月份已经全部交付，已经使用了。
7: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比较欠缺，就像我们的公共厕所、垃圾收集，后期就要加大投入，就是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我们乌鲁木齐市城市老百姓的后花园。
3: 视线同样落在米东区的通惠农产品批发市场，历经26年发展，也从一个小市场成长为全疆领先的新型智慧化农产品市场。
8: 进入我们这个零售大厅呢，就是有4块屏幕，这第一块屏幕嘛，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市场，就是整个这个零售大厅也安排了一些智慧化电子秤，它这个秤呢能够抓取商户的这个经营数据还有业态，实时的在这上面显示。
3: 市场内的数据大屏、农检信息屏、导视查询屏等实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时跳动着当日销售额、商家销量排行、商家诚信满意度排行、质检等各种信息，这也让信息化成了这个老市场的新服务。不仅如此，升级后的菜市场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油水分离系统一应俱全，彻底告别了传统农贸脏乱差、空气污浊的老印象。
1: 现在外面挺热的，但倒是里面温度也还可以。在这边也就买了大概就半年左右吧，也是朋友推荐过来的，每周都会过来吧。
2: 市场的车流和人流每年都是以10%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年龄段也发生了变化。2023年左右，50岁以上的人流，像30到40岁上的人流，现在开始就倾斜，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通惠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一座集批发、零售、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保障了周边20万人、118个小区的物资供应。这次升级改造，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专门提供了商贸流通试点专项资金100多万元。
3: 这次升级改造最大的亮点是信息化、智慧化升级，部署的智能 AI 电子秤，搭载轻量化 AI 视觉识别模型，可以自动识别500余种农副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让每一颗菜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0: 从保留乡土烟火的乡村老集到迭代升级的智慧农贸，乌鲁木齐通过改造翻新，不仅让老牌菜市场焕发出全新活力，也让传统市集更加适配老百姓的民生需求。而在乌鲁木齐经开区一家刚开业不久的便民市集里，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用创新打造多元业态，以丰富的服务样态便民惠民的新型菜市场。2025年之前，乌鲁木齐经开区没有一家大型农副产品专业市场，西湖街道及周边10万居民因为商业设施缺乏，下班买菜要开车20分钟到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去买。投资3亿元的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4: 自从咱们这开了这个农贸市集以后，我们都在这儿了，更宽阔一些，购买的环境会更好一些。
5: 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建成以后呢，对周边的老百姓就提供了一个可选面更广的、范围更多的这么一站式的一个市场。老百姓可能在买菜的同时，米面粮油呀、水果呀，他可能就全都能够实现。
0: 新市场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对传统菜市场的功能需求，这里还有前店后仓模式的3000平方米粮油批发仓，一件也是批发价的优惠吸引了不少顾客。
6: 天山面粉我们现在批发价一般在90左右，在外面一元95、98，也让周围的老百姓享上一些实惠，所以他们买一袋大米或买一桶清油可能将近省小10块。
0: 靠少收租金、物业费、免停车费、垃圾费等优惠，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虽然才营业9个月，出租率已达77%。恒丰仓储超市更是在市场开业前就提前营业，凭借一手货源把价格压到比市场价便宜20%。而3000平方米的蔬菜配送仓核心业务则是由企业在运营，可以为乌鲁木齐200家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点送货。
5: 全部实现了所有的秤的智能化，天就会把政府的限价导入到我们数据中心来，每个店的这个蔬菜价格它就会自动按照这个价格来执行，它是没有权限调整它的价格的。
0: 除了用智能秤来限价，还对合作的店面实行全流程监控，从蔬菜配送到销售价格，全链条锁在监督的视线里。但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的换新远不止硬件的提升，为了吸引更多客流，也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市场里建起了面条和馒头等熟食加工厂。
7: 整个30大仓的这个生产面积是6000平方。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有面条、饼子和馍馍的生产车间的改造现场，每个车间是1000平方。
5: 生产加工企业实际也是我们供应链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监控从这个食材的源头到加工制作的过程，我们的运距短，成本最低，我们的零售能够提供掉。
0: 招商经理朱腾毅告诉我们，目前有3家生产厂家入驻，8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为丰富居民夜间生活，今年6月初市场内又新增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星光夜市。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就是最早入驻的摊主。

0: 肉三块一圈，烧烤两块一圈，有的什么五六十个，一天是1000多2000多。
1: 我们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一年是5000块钱，让这些居民晚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行或者娱乐方式。
2: 四种业态不是噱头，是把供应链、零售、批发、夜经济捏成一个整体。有众和西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作为菜市场的新生力量，一直在利润里做减法，努力减少流通环节，打通全产业链。这就是乌鲁木齐商贸流通试点城市的现代化样本。
3: 我们统筹构建5大板块一盘棋现代商贸流通布局，在空间上，城东、城北、米东、经开区错位布局，农产品集散与仓储中心。在产业上分类施策，城区改造标准化菜市场、社区直销点，乡镇呢升级农村集贸市场，形成权益协同、工农互补的商贸流通发展格局。
4: 30年老集，保留市井温度，留住乡村烟火。老旧市场以智慧化改造，适配年轻消费群体。全新市集则以多元业态、全链条服务，补齐城市配套短板。乌鲁木齐的菜市场换新没有简单复刻标准化模板，而是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让乡镇集市有底蕴，城区市场有品质，新兴市集有活力。这些老百姓家门口的菜市场不仅见证着城市发展的温度与精度，也让稳稳的幸福藏在了百姓的一日三餐和烟火日常里。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快来看，这比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又只争朝夕的热

0: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拍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有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扑面而来，各种美食让我们大快朵颐。还有就是它不像冬天穿得特别臃肿，像粽子一样。不过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这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暑它的核心的原理是因为我们机体产生热量过多，又不能够及时的去排出才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体温急剧的升高，造成我们的热损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初期的危险因素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那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

0: 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2: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0: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1: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2: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0: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A 的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0: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的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2: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2: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它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它这个呼吸通畅？
0: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他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1: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

0: 不一样。
1: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2: 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1: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2: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1: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2: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1: 是的，
2: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1: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0: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1: 对，
0: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1: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10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2: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1: 对，
2: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

0: 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1: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2: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2: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2: 但是在夏天呢，特别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于本能反应，第一件事打开冰箱哪个最凉我喝哪个，确实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是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2: 防晒衣，
1: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凉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2: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而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0: 对，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但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

0: 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掐人中，
1: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0: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暑的核心条件，一个是产热过多，另一方面是散热过少，那么所以说当发生有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第一方面的话，一定是不要让它再产生热量，那就是让病人开始休息，不要再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我给你
0: 这种吧，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0: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0: 对，
1: 就这个位置
0: 是
1: 加上就好了。
0: 对，
1: 放多久呢？
0: 一直要到它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0: 对，
1: 散热，
0: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0: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0: 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臂、
1: 手臂
0: 还有我们的腿部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擦一下。
0: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就这个位置是吧？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0: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0: 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都没有反应，就说明它确实已经昏迷了。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1: 要是我这个时候呢，拿一个杯子把丹崩哥捂起来的话。

0: 满了，
1: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刚
0: 刚
1: 说了，
0: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
1: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加快它的散热，
0: 这是一个误区。
1: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啊，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啊，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覆盖物给它扒开啊，快速的给它降温，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
2: 我还有问题，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重水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它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1: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
1: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0: 那现在这个是
2: 现在我这个有点高是吧？
0: 高了是吗？放下来。
1: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0: 侧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
2: 吐
1: 的时候，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0: 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1: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它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它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0: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1: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0: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2: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现在点
7: 了，
6: 吃饭了吗？
8: 你有什么心事
7: 儿，
8: 一定要跟妈妈说。
7: 你怎么回来了？你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白天就把门关了呢？
1: 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呢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0: 我是特意赶回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
1: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哎呀，
2: 好，先生，来，请进。
3: 老板，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
2: 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
3: 哦，
2: 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您可以先看看。来，
0: 请。
2: 哎，你们干什么？有什么人啊？我犯了什么事儿？
3: 发现准一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2: 没事吧？

你说吧，你这到底住了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啊？至少应该还有个女的吧？

0: 别冲动，这周围都是汉奸，我必须要去。
1: 把暴起给我释放，把人们带走。
2: 是，
1: 你现在赶快回去。
2: 你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我没事，放心吧。
1: 我问你怎么了？
2: 你挺着，你挺着，你再过去就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梁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潘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陈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于夫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就算是也没用。
0: 这话都让你说了，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遭难的。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
2: 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他。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3: 我知道了。
2: 是。
4: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3: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
4: 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你刚才说的这些，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 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0: 吃什么？你现在看看不就知道了。
1: 送我的。
0: 不，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1: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你回来了。
1: 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
0: 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2: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喝水吗？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某清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大概。

0: 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慕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慕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这个能不能更新？
3: 主任帮我签个字呀。
4: 你好，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5: 哦，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4: 谢谢。
5: 没事。

0: 你走在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搬到虹口去。
1: 要搬到日战区吗？
0: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江，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房东是一个日本医生，大家都叫他福山太太。他懂中国话，对中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交代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
1: 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哟，林先生，回来啦！
2: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2: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
1: 没关系，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
1: 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带她来上海逛逛。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2: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3: 嗯，
4: 晚安啊。
3: 晚安。嗯。

0: 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1: 谢谢你，
0: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

0: 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喂。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

0: 圈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

0: 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喂，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

0: 圈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粮，点完牛肉就趴点儿，不也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的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这下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儿？
1: 说。
0: 吴秘书，说呀你。
2: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
0: 哎。
3: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4: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逆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

0: 所以具体责任在我。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1: 王连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2: 老姑，你不用袒护他，
3: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大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4: 在。
3: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 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4: 责无旁贷。
3: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儿，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
4: 嗯，
3: 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

0: 是福山太太啊，
1: 林太太呀，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0: 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1: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0: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
1: 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
1: 味道怎么样啊？好吃的很。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嗯，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对呀。
0: 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 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林太太，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烟呢？哎，来包烟。
1: 要什么烟？
2: 我看看啊。
0: 别动。

0: 保卫组的人刚回来，是周围的游斗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
1: 站长，这怎么办？
0: 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2: 马上给中央巡捕房打电话。
3: 巡捕房吗？我是花间洋行。喂，喂，马上联系其他各战警。
4: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5: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6: 这条发现是日军了，
7: 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8: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9: 是。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我们要必须撑过15分钟。
1: 是，
2: 站住！
3: 15分钟以后必须要
1: 站。
0: 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进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4: 带着所有人去追。

0: 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啊，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
1: 李哥，先上楼。

0: 我们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1: 你这是老板？
0: 是。
1: 不用害怕，我们是金总的。你这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哎，是，谢了。
2: 站长呢？站长他们在里面。
3: 方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2: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3: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2: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3: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1: 敌人有所行动，我不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启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

0: 报告，站长，你带几个人去安大街那个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1: 你是副站长，
0: 不能留下。
1: 你也是站长，
0: 你在上海区就在
1: 那个地方储备后面有一个暗门，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0: 我知道。

是重要的。

0: 已经从上海去，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人呢？
1: 我们去晚了一步，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防弹车的林南省？
2: 是。
1: 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2: 把几台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1: 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

0: 有岭南省王石安他们消息，马上告诉。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1: 王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啊，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
3: 哎，
1: 赶紧去拿医药箱。
3: 好。
1: 一路上都是日军。 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中医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0: 老顾，
1: 是你给我们上海去留下了最后的火种。前一阵子。
4: 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多亏你想在前面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

0: 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关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 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

0: 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

0: 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 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

0: 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7: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8: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9: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8: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0: 中国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主任。主任，您回来了。
1: 嗯。
0: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1: 什么情况？
0: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1: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0: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1: 去吧。
2: 一共有三处。
3: 连长，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1: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0: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2: 是。
1: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

0: 陈亮，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按照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
2: 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
3: 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2: 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好。
4: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
5: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我表哥说啊，他们一条弄堂里昨天砍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
4: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抬出好几个人来，都死了，听说都是抗日的。
5: 哎呀，这日本人可真是够狠的。

0: 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战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 而且投敌了。哎，你老婆和孩子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
1: 那就好。现在，我们分配去落实世界各个战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些叛变的人。
1: 我明白。
0: 火车站。
1: 也是。
0: 撤。
2: 主任，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
3: 这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
2: 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3: 朱一真有消息了吗？
2: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3: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真，都听紧了。
2: 是，您放心，

0: 哎，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弄完。哎，好。

0: 你这情况怎么样？
1: 你先告诉我，你那儿什么情况？
0: 站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哎，我们大小18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2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
1: 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
0: 只能等着有人来。老高，你坐。
2: 战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医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2: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 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小姐您好，我想登一则广告。哦，先生，在那边。哦，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2: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哦，这样。哎，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1: 哎呀，昨晚满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
3: 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4: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3: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中执委、特务委员会特工组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

0: 小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1: 林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2: 您过奖了。
1: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2: 嗯。
1: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2: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1: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2: 嗯。我去帮您加点茶，
1: 啊，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乘往婷婷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你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 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安全吗？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1: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呐，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0: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0: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3: 明白。
0: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
4: 这次，
0: 我们上海去求死一生。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凤叶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1: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是。
0: 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哪儿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在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掉头。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1: 我们交给谁？我们得想办法。

0: 请叫我稍等，别动，别动，别动，都带回去，
1: 走，过去。

0: 长官是第三军呢？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您？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怎么？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放行。

0: 你就在这等我吧。
1: 我在哪儿啊？苏城苏战区。
0: 这里是苏战区，你把衣服换了吧，这样安全。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吉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
2: 通知武装保卫部
1: 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3: 是。
2: 小朱啊，你这个情况汇报的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2: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0: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

0: 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1: 好，我知道这个李南生，他的很多情况，老纪原来都给我说过。还有，你现在安全吗？
0: 没问题。那你就抓紧时间回去，3天之内。
2: 组织上会安排人联系你。我随时等待组织的召唤。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还没有。
2: 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他。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
1: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很顺利。
0: 我们赶紧回去吧，天亮之后，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
1: 好。

0: 起这么早啊？睡不着，干点活。哎，
1: 你听我说，这3000块大洋要是……
0: 给烂嘴给我闭上啊！滚屋里做饭去！没出息的玩意！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关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 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关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

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同样的美好。

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站长，就是那个院子。

0: 觉得委屈吗？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吧？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要保命，是吗？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1: 凤爷计划有什么信心度？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我幸运啊？我哪儿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儿幸运？

0: 你找我办件事，可以保你的命，还有我的命。
1: 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2: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他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0: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你，你不说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2: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1: 具体的执行人？
2: 都是你的熟人。
1: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收悉，
1: 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把人带进来。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分给各大报社，将他们这些报恨公之于众。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到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这件事多亏有孟安澜，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1: 今天在深圳玩，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返回。哎，
2: 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对待命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3: 哪有说那么容易？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4: 啊，主编，
5: 主编，
4: 主编。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了。
5: 嗯，好。
4: 孟安澜同志，关于你提出的进步要求，有人想和你谈谈。

就在西门处的办公楼里。

0: 林太太，怎么了？
1: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0: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1: 嗯，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0: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1: 又出差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0: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1: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0: 啊，来吃点点心。来，
1: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要向您学一学。嗯，
0: 我教你。
1: 嗯，
0: 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1: 好吃。
2: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3: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郭副站长，
2: 嗯，
4: 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2: 说。
4: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和什么？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里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2: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现在香港也沦陷了，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4: 老郭，
2: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5: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6: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7: 哦，好好好，
6: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7: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6: 啊，不用了，就这个。
7: 哎，好。

0: 给你带了些吃的用的，还有几份报纸。啊，
1: 你吃饭了吗？
0: 啊，我吃过了。

0: 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位置你知道吧？
0: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先出去吧。是。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计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他去哪儿了？
1: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2: 胡闹！

0: 个方向跑了，
1: 封锁全部出口。
2: 是。

0: 没事吧？
1: 没事。我主没有了。打死的是张国军的替身。

对不起，老郭，我违抗了你的命令，我该有什么？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

0: 派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排排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云光嫂。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天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8: 杨爸，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4: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25: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26: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27: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26: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8: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1: 啊，去了，没成，失手了。具体什么情况？
0: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毅的替身。
2: 陈默权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咱们的人没事吧？
0: 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
2: 好，那就好。老郭，这件事。 我认真想过了，对陈毅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检阅了。这件事，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1: 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反映。
3: 马上藏匿电文。是。
0: 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那就是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了？这不应该吧？
1: 不就是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
0: 不，老郭，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你说的也对，不过。
1: 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哦，新的地方，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控制一下进度。好。
4: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 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5: 是呀。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了。
1: 这一晃，30年了，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0: 啊，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哦，谢谢。
1: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0: 哪有，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我不打扰你们。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您原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你坐。这些玩意儿，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您放心吧，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周围我都打探过了，人员成本不复杂，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给保卫的人住。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刚来之前啊，顾副站长去了一趟。
1: 他去干什么了？
0: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1: 他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0: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啊，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1: 能听清发报内容？
0: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1: 还有吗？
0: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1: 那你赶紧回去吧，把车钥匙留下。
0: 好。

0: 我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
1: 装表店遭到破坏以后，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季联络，但是舅舅没有回复，情急之下我只能跟老家联系。
0: 老季同志的突然牺牲，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2: 我一切安好。
1: 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忠义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需要你的紧急配合。
1: 这里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
2: 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变。
3: 明白。

0: 福山太太问我了吗？啊，我说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 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好，一起吃。

0: 谢谢。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出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
1: 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世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 他是遭到了汪泥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0: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1: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中医救国军，他们说那几天汪泥部队根本没有行动。

0: 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1: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

0: 重庆方面有态度了？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 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我同意。好，我会尽快如实的上报给总部。
1: 但我要代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0: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跟你送过去。另外。
1: 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子。
0: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深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清楚了事。
1: 我很是担心，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我表嫂呢？
1: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0: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0: 那真的太好了。

0: 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1: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0: 么我感到意外？
1: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0: 听说了，
1: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奉献计划？
0: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0: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1: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世安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0: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奉业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2: 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不是像他？
4: 对啊，
3: 就是他。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连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你紧张的样，到底行不行？
1: 我行。
0: 别掉链子啊。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0: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0: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0: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此文年，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有两碗牛肉的趴点，多椰菜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金丝一刀，一刀快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人阵。
5: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动，不敢动。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 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2: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落，他至少得一天。
1: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
2: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1: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
3: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1: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
4: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5: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1: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聚焦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
6: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15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0: 我区日前公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
7: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了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零。
8: 我手上这盒无花果是七月初从阿图什运来的头茬鲜果。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没有放西富林的无花果和使用西富林的无花果，在果实的硬度上、表皮的色泽上以及糖度上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差异。
9: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7: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 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
10: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7: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1: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近日贯通。二号隧道全长4236米，项目采用平安号硬岩掘进机独头掘进，并应用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智能化管控平台，实时监测地质变化和掘进参数，成功穿越断裂破碎带等复杂地质段。随着二号隧道贯通，工程4条山岭隧道中已有2条实现贯通。
11: 目前隧道群的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77%。一号隧道正在进行管道安装，3号和4号隧道也在加紧推进。
1: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总投资26.71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与在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格局，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
0: 一至六月，我区扎实推动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措施落地见效。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以上。
12: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房企拓岗等专项行动。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就业岗位100.8万个，促成12.2万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应届毕业生杨子玉参加了多场招聘会，现场对接自己心仪的工作。
13: 我想找工程和铁路相关的岗位，来到这里以后呢，也看到了铁路相关，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12: 我区还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全方位夯实就业保障。各类政策红利叠加完善的技能培育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实现稳定就业。比拉利·阿布杜·加帕尔今年3月入职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奇亚新疆集团旅电有限公司，通过师带徒培养，顺利考取电工职业证书，成为企业的一名电工。
14: 这边住宿条件双人间，环境氛围好，我在这边学到了好多技术。
15: 紧扣岗位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并为企业呢输送人才，实现了产业扩岗与群众增收。今年以来呢，达成就业意向呢是9000余人。
12: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全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17.7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3万人，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5.45%。
16: 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培训行动，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0: 昨天，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7: 如何创新发展路径，怎么实现生态保护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研讨会上，海内外的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共同探索大生态大农业融合新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生态农业体质增效提供技术方案。
18: 生态农业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大生态观，也是个大农业观。比方说加紧盐碱地的改良，咱们这个新疆呢，可以作为我们全国一个这个生态农业的先行区。
19: 新疆的政府、高校、产业界都在广泛参与农业生产，紧密合作。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发展进程，让新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大家借鉴。
7: 大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千县计划，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0: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助力乡村振兴。
21: 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就是一款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经济产品，想通过这次会议跟更多的专家、跟更多的优秀企业交流，开展一些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机理性的分析。
0: 新疆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2: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美食不好吃全额退款、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
22: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23: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都在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12: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承诺单位需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标志，公示相关信息。截至6月底，新疆已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
24: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提质升级延伸。
7: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
25: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7: 今年四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资金通过专用账户直达企业还款账户，续贷完成后按原路径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
26: 持续深化政营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19: 8月2号，深咖同心、丝路共兴、深圳水贝黄金珠宝与丝路环球中心合作签约仪式在喀什市举行，两地依托各自优势，携手开拓跨境黄金珠宝市场。深圳水贝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善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区，在珠宝设计、智能制造、供应链运营、电商直播领域优势突出。喀什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是面向中亚、南亚市场的重要枢纽，跨境贸易区位优势显著。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资源，共同打造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黄金珠宝展销中心、设计孵化基地与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0: 签约现场还举行产业合作座谈会，各方围绕项目落地、政策衔接、海外市场开拓细化实施方案。此次合作是深咖产业协作的重要实践，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快项目落地，依托黄金珠宝产业搭建经贸交流桥梁，打造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1: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较量尘埃落定，主场作战的伊犁队以3-0战胜阿拉泰队，结合首回合1-1战平，伊犁队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成功晋级总决赛。
0: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状态，开场第5分钟，30号球员阿布多艾兹泽阿布利米提闪电破门，为球队取得梦幻开局。随后14号球员穆斯塔巴斯拉伊勒锦上添花，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第72分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伊和山阿布莱提通过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随后阿拉泰队全线压上试图反扑，伊犁队沉着应对，将胜果保持到了中场，最终比分定格在3-0。
2: 我们的小伙计在全力的努力的拼，我们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完后我们会复盘这一场比赛，应对下一场，偷偷翻译也是一个硬仗。下一场比赛，争取把第三季军拿回我们的家乡。
3: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很精彩的比赛，我队员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的状态，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的状态，踢好这个冠军比赛，奖杯拿回来一起的。
0: 根据赛程安排，伊犁队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与喀什队会师，向冠军发起最后冲击。阿勒泰队和吐鲁番队将于8月8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展开季军争夺赛。昨晚激烈的绿茵对决战点燃全民热情，伊宁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阿勒泰、伊犁两队球迷齐聚赛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火热氛围贯穿全场。
4: 我们这次球迷助威团一共我们招募了300余名的球迷来到伊宁市体育中心，来给我们的阿勒泰队加油助威。
5: 工作人员和安保员也是很有序的把我们阿勒泰球迷带到场内，氛围特别好。
0: 伊犁主场的球迷们更是用山呼海啸的呐喊声全程陪伴球队走完了这场关键对决。
6: 主场氛围特别好，尤其是咱们打鼓队啊，还有观众特别努力，加上我们的球员特别拼命，给我们这个球迷很大的信心，我们一定会特别支持我们的伊犁队，加油。
0: 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15支代表队774名运动员参加。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组别。
7: 备战的时间里，大家从技术细节到战术配合反复打磨，吃了不少苦，但也攒足了劲。我们既要拿出最佳的竞赛状态，争取好成绩，为伊犁争光，也要和各地州的队员们以球会友，互相学习，展现出我们体育的风采。
0: 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勇拼搏，现场观众热烈欢呼，此起彼伏的加油声响彻赛场。
8: 从乌鲁木齐过来，能欣赏到全疆级别的专业排球赛事，感觉特别过瘾。队员们的扣杀和拦网都很精彩，现场氛围感十足，看得人热血沸腾。
0: 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在巩留县体育馆圆满收官。为期4天的比赛，汇聚全疆15支代表队363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最终，伊犁州代表队、乌鲁木齐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位列奖牌榜前3名。
9: 这次比赛，我获得了负81冠军和男女混合团体赛的冠军。非常感谢赛事提供的高水平竞技平台，也感谢教练和家人的支持。今后我会继续坚守热爱，刻苦训练，用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10: 面对各代表队的优秀对手，在一次次对抗中锻炼了我的心态，提升了我的技术，非常高兴能取得冠军。今后我会总结比赛经验，踏实训练，稳定进步，突破自己。
11: 各代表队参赛队员的状态非常饱满，技术规范性、临场的应变能力都有明显提升，充分展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竞技能力。这次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大练兵、大检阅，观察筛选有天赋、有韧性、可塑性的年轻苗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今年截至七月底，亚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0,000大关，分别达24.5万人次、22.1万两次，同比增长50.94%、47.84%，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2: 日前，哈密市左宗棠文化志愿讲解员队伍成立，首批志愿讲解员共30多名，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培训、展馆服务、研学接待、文化传播等志愿活动。
0: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

0: 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

参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

0: 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出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0: 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奶糖。
0: 来，真乖。我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5: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哎呀，闯五回来了啊！咱们家多长时间没聚得这么齐整了？来吧，咱们喝一个。来，喝啊，闯五。
1: 爹，娘，这次进关不定啥时候能回来。这杯酒，祝您二老健康。
0: 长寿，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担心。哎呀，这仗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哥、嫂子、弟妹，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2: 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哎呀，
3: 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4: 我还没进你媳妇呢。
5: 娘，不用敬，你不用敬，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0: 娘，一家人不用敬了。
3: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敬了？
0: 哎呀，你五说的也对哈，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2: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
1: 那天也有俺的不是。

0: 春天里那个白花发呀，突然想起了我的那个他呀，我想起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
0: 啊，
1: 闯人家干啥呀？
2: 干啥呀？
0: 摸摸他的腮儿啊！
3: 往下呢，
4: 下边呢，
5: 继续往下唱。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兄弟！他妈的，站住！站住！
4: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吧？
5: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6: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5: 啊。兄弟，让条路呗。
6: 回哈尔滨呢？
5: 啊，
6: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5: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6: 那得分谁？别人家的马帮咋不接呢？
5: 哎，兄弟，别，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6: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5: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6: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5: 兄弟，您是？
6: 我们是二龙山的领。
5: 你们
6: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那五十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5: 你，
7: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
8: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吧。
9: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了？
8: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9: 没事儿就好。
10: 爹，爹，
5: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
8: 嗯，又被劫了。
5: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咋躲也躲不过去啊！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8: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5: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11: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8: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5: 是。
8: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物，是鹰是家巧，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7: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怎么就是压不住？
8: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12: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啊，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潘老五他爹打听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尽为之力就把他给吹灯拔蜡了。
13: 是啊，你好好扎针，等养好了身体啊，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了行事。
12: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
13: 别动啊，
14: 别动啊。
12: 嗯，
14: 老先生，当家的这病
13: 急不得，急火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14: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你。
13: 没事没事。
12: 哎哎，咱家有钱呢，啊，到柜上支钱去啊！
13: 哎，别动，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15: 你两块钱钱钱啊，以后常来啊，多来多来多来。哟，几位爷，几位爷，请请请，几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16: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啊？我们是慕名而来。
15: 哎，不敢不敢，小店呢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行，
16: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说您的菜。
15: 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16: 好，来一盘。
15: 好好好，
3: 还有卤味活凤凰。
9: 活凤凰，这个新鲜啊，咱们来尝尝。
16: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16: 富富有余，
17: 有余啊，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16: 啊，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条大的。
3: 好嘞，好嘞，来一个。再剩下呢就是满汉丞祥。
16: 满汉丞祥，
12: 乖乖，
16: 那可比满汉全席大多了啊！
3: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17: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倒还挺齐全啊！
16: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9: 够了，
16: 那就这么着。
3: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啊，
18: 不用了，这儿嘎达亮堂，你快上菜吧。哎，
16: 他请客。随他
3: 啊！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17: 啊，快点啊！
19: 这几位皇上挺有钱的主啊！嗯，
20: 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19: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啊。
3: 韩师傅，来，我来点那一个。哎。
17: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8: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9: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1: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去就行。
8: 好戏就要开锣了，哼！哎，喝酒！
16: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9: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16: 色香味俱全。
17: 好，
16: 来来来，
17: 来，好。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21: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17: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哎，
21: 常来吧。
22: 来了，
3: 来来来，几位爷，
16: 掌柜的
3: 让我上一道。哎，来尝尝尝尝。
16: 来。
3: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16: 不错，不错，不错。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3: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9: 哎，老三。你坐坐啊，该你结账啊。哎，
17: 他不是喝多了？
16: 他平时挺能喝的。
9: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哎，
17: 老孙，
3: 喝多了。
16: 老孙呢？老孙，喂，喂，喂，
9: 爷，
16: 怎么会这样的？这怎么回事？该不是死人了吧？
1: 闹起来！
23: 下家菜馆里刺死人了！
24: 刺死人了！
23: 谋财害命的，
9: 不能害我有毒！
25: 这是我亲自做的菜，怎么能有毒呢？
16: 谁让你有毒啊你？
25: 不可能有毒！
16: 人都这样子了，你个没大脑！
25: 人我不知道这怎么？
16: 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9: 老孙，老孙，
23: 快快快快！快去！快点，菜馆的菜里下毒，把那个毒死了。
9: 来了，
8: 来，接着喝。啊啊！舒服。
26: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17: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死怎么着啊？
26: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
0: 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
26: 就是的。
2: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4: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6: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26: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2: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4: 你们
2: 讲理，
4: 你们还有道理呢？你们还有讲理呢？你们还有讲理呢？
6: 好了，
4: 讲理
6: 呢？别吵吵了。
16: 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10: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
16: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23: 看怎么办啊？是实在办不成这样。
10: 不是，现在不是往医院送的吗？这不是等着呢吗？
2: 别吵了，回来了，回来了，
23: 说吧。
6: 等会儿。
11: 爹，
16: 孙爷呢？
6: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2: 死了，
23: 死了。
16: 怎么死的？
6: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说呀
23: 说呀
6: 你说呀你
23: 说怎么死的
2: 怎么死的
10: 咋回事传闻说呀
2: 说呀
6: 说呀你说呀你
24: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2: 啊你们
16: 怎么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24: 我这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儿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0: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游的
16: 说怎么办吧
10: 你们说怎么办吧？
6: 赔钱，
2: 赔钱，赔钱，
23: 赔钱，
2: 赔钱，
10: 赔
2: 钱。
10: 赔多少？
6: 5000块大洋。
10: 行，5000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2: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6: 那哪行啊？
10: 行，
16: 你行我不行，
6: 你们还想干啥呀？
10: 你听他说，
16: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6: 滚出这条街，
10: 滚出这条街。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16: 乡亲们啊，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过来啊，大家看一看啊，俺们老朱家开饭馆，图财害命，竟然在菜里面下毒，我兄弟惨遭毒害，一命归天。我叫卖柴，我兄弟留下孤儿寡母，老爹逼娘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0: 爹，
16: 告诉我，
10: 兄弟，咱走吧。我说过，谁也别提走的事儿。
16: 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10: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6: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26: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27: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这是。
26: 那你老。

0: 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说啊，你跑。
1: 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哎，你说这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2: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1: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2: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1: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
2: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才消停啊！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爹。
2: 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3: 哦，你是说让我跟你说和说和？是啊，老哥呀。
2: 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呀？咋还弄出人命了呢？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3: 那自然。 我只能谢你。
1: 大家，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他爹呀，他家伙事儿多。咋的？还怕事儿不大呀？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3: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住就行。行，
1: 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爹。
4: 这娘还真行，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笑>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哎，谢谢老哥。既然五爷出面了，我们也不好打包回去。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5: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哎呀，人命关天呀，能四下来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
3: 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6: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儿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7: 参谋，我把大爷快憋死了。
6: 哎呀，潘五爷啊！
3: 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0: 烈士啊，啊，
1: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2: 别拽我，
1: 五爷，
3: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1: 老掌柜的，我们田氏弟妹，潘五爷指使，
4: 潘五爷指使我们干的。
5: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3: 别血口喷人。潘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这事儿怎么了结吧？
1: 老掌柜，老掌柜，
6: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3: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1: 五爷，你说句话呀！
7: 五爷，
1: 你说句话呀！
7: 五爷，你说句话呀！
3: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1: 啊，你说，
3: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1: 好，你说，你说，你说。
3: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1: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8: 我们来这里
1: 是
8: 撒野的，讹人的。
3: 大点声！
9: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3: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10: 五爷，
3: 你吃废，
1: 五爷，
3: 滚，都滚吧，快滚，快滚，快滚，快滚，
10: 滚！
3: 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11: 行了，行了。
12: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11: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12: 哼，这不是亏，这脸是我潘家的脸。
13: 嘿，又一个！嘿嘿，张东爷，你老是贪大的。
14: 啊！
13: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14: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13: 张队，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14: 不走了，老了也走不动了。
13: 你那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14: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13: 上钩了，
14: 小不了，小不了，哎呀，这个好，这个好，看看，
13: 哎哎，张督爷，
1: 张督爷，
13: 张督爷，
1: 张督爷，你怎么了啊？

0: 张队，张队，没事吧？别走啊！让我缓一会儿就好。啊啊，来来来，给放下。人马齐了，来，一二走。妈妈，我记准了啊。
1: 干爹，你这咋了？
2: 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啊。有事儿啊？
1: 大爹，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啊？
2: 不是，
3: 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着韭菜过去。哎，
1: 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2: 对呀，我也去。
1: 我和船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
2: 干爹，那我现在给你去吧。嗯，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过一会儿你再来，啊。
1: 买什么衣服啊？
2: 是，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0: 干活。

0: 甘丁，哟，还真准备了。
1: 把门关上。上炕吧。
0: 行啊，甘爹，还挺香的啊。哎，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1: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0: 来，肯定来。
1: 来吃吧。来，
0: 哎，来，甘爹，倒杯酒。哎，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1: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
2: 咱爷俩喝一个。
0: 哎，

0: 安迪，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不？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儿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我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我不能这么说呀，这德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能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你的头鞋死了。
0: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
1: 来，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想法再去挣。

0: 够本就行。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拍我这干儿吗？
0: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1: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它力滚力。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您就别跑，您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0: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1: 那咱就叫张德利，
2: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叫张德利。来，
1: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川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儿啊。
1: 嗯，俺记住了，本儿赔光了还咋干事儿啊。
0: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1: 来，肯定来。
0: 一早。
1: 一早。
0: 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1: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0: 我先谢你一杯。
1: 哎呦，爹，你说啥呢？
2: 来。
0: 这辈子知足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

0: 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四代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传简，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传杰陪陪舵爷。

0: 今天呀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船母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啊！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提你那王爷府了。
2: 要乐呵就属唱戏乐呀。
0: 说的对，
2: 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你
1: 稳当点儿呀！行了，
3: 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
1: 不是不是，那文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店长，
1: 我
2: 玉叔唱一个来。
1: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3: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1: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0: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儿鼓掌啊！哎，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2: 是啊，真难听的，那五音不全。
3: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4: 就是。
3: 谁再唱一个？啊，秀儿，你唱一个吧，秀儿。
5: 我可不会唱。
2: 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3: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4: 别来一个，
3: 我先表演一个。
6: 爹呀，不会唱歌。你就耍个五把是吧？
3: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哎，
6: 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吧。
3: 行，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6: 我唱不唱？
3: 来，让你娘唱。
6: 好，来一个。娘给你唱一个啊。
7: 月十五哎，闹中秋。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我知道，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
2: 抽不拢的星宿给他来个闷棍，
3: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当家的，
0: 不值。
3: 但愿菩萨保佑吧。
0: 群兵独武，关内关外，兵连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 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 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

0: 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
1: 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北方走！好 二位爷来了，你看。

0: 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0: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0: 搜搜，随便
1: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楼道有没有？
3: 报告，后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哎，
0: 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哦，
0: 那你们咋没跟着反呢？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4: 爹，
2: 上车。
5: 怎么回事？
6: 英子，这得罪人的事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5: 你少废话，给我倒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5: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
2: 是。是。
7: 别难过了，
8: 你说闯五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9: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
10: 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
7: 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四爷回来了，
1: 唱古风爹捞上来了吗？
0: 捞上来了。
1: 好，走，看看去。
2: 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绑，松绑！
3: 啊，哎，兄弟，俺还以为再见不着你了呢。啊，
4: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3: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4: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3: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4: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
5: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炮的，怕他？挺大掌柜的。
6: 对，
7: 行，
3: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8: 哎，
3: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8: 好嘞，
5: 走，
8: 好嘞，
5: 走，
8: 喝酒。走。
9: 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

怎么回事？二柱子。

0: 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陆成武
2: 。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3: 好，
4: 掌柜的，
5: 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鸡啊？
6: 是啊。
7: 啥意思？
8: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是想入伙？
1: 住手！
9: 枪
10: 杆子，
11: 剁妖鸡。
12: 让小哥哥必须一起吃吧，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8: 弟兄们，还是听大掌柜的。
0: 啊，俺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1: 好，
0: 那好，
13: 把这坛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
0: 对不对，兄弟们？
14: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 好。

0: 跟你们去，请你射击。
1: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
2: 那把二龙山炸平了。
3: 老子不在乎。
2: 传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1: 姐，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爸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
2: 传武，传武，
3: 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1: 俺明道死不了，站住！
2: 传武，
1: 你敢回来？传武，钟传武，钟传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2: 你别胡来！
4: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必须抓到你！
1: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
2: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0: 香放下，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不把香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2: 传武，
3: 传武，
2: 把香放下，
0: 你把车放下。周传武，你想让我真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上你上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我说常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
1: 你没跟着反，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他是团长英明啊！报告团长，报告团长，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
0: 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送马，再弄匹马来。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笑>
2: 你这川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笑>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
0: 把俺打成漏勺啊！报告，呵，这旅部的通讯兵够忙的。报
3: 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川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0: 帅府来人了？哎呦，川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 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呢？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丰田去干啥？

0: 行啊，汤土匪去了。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你何罪之有啊？卫队长就得忠于长官。谢少帅，
1: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 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2: 谢少帅在升职。哎，快帮我拿着。哎，
3: 好嘞。哎，啥玩意儿？啊，杏儿啊。哎，啥媳妇叫？你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2: 你才傻了吧唧！哎，杏儿，哎，我正找你呢。
3: 啥事儿？
2: 嗯，我有事儿跟你说。啊，
3: 啥事儿啊？
2: 到屋说去啊。
3: 哎呀，在这说吧。
2: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
3: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呀，<笑>
2: 你笑啥呀，嫂子？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3: <笑>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哎呀，你那叫傻福啊！啊，你豆腐吧？<笑>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2: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
3: 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 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我要钱干啥呀？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杏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
4: 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笑>
5: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青藏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能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9: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
0: 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0: 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时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

0: 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0: 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时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过，
0: 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0: 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1: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
0: 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
1: 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0: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1: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0: 秀儿，
1: 嗯，
0: 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1: 啊，哎呦喂，你这个是。

0: 当不知道啊，去吧。
1: 嗯。
2: 小黄呢？
3: 娘，
0: 哎，
3: 娘来来，我抓只鸡。
0: 啊，
3: 快快快！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老大
3: 啊，
0: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3: 那玩意儿要分家
0: 啊？
3: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0: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
3: 不是，
0: 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4: 哎呀，回来了。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5: 生的呢。哎
4: 呀，在里屋早睡了。
5: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4: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来。
5: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4: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3: 你要分家？
4: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4: 你傻呗！
3: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4: 好啊，你答应了？
3: 啊！
4: 哎，快洗洗，早点睡吧。
3: 哎。
6: 就在这儿，
7: 啊，这个，
6: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7: 啊，
6: 来进去看看。
7: 哎，好嘞，好嘞。
3: 哥，
6: 好不好？
3: 挺宽敞的啊。
6: 对呀。
3: 来，走进去看看。
6: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这个房间呢，
7: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哎，不是，
1: 啊，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0: 我愿意。
1: 不是，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0: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1: 那多危险呢，这！
0: 行了行了。
1: 哎，不是，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2: 那玩意儿啊，
3: 咋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3: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
2: 哎，娘，扶你回。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哼，
1: 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啊？哎呀！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2: 还叫山东菜馆。
0: 就是不能改。
3: 爹。哎。爹，
2: 哎，
3: 娘，
4: 哎，
3: 二哥来信了，
2: 咋说的？
3: 说了在奉天，什么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2: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3: 是不是？娘，你又不认字儿，
0: 你别管娘你。哎，
2: 还没看呢，我们。
3: 娘干嘛呀？这是。
5: 秀儿。
6: 哎，
5: 快传我来信了，快看看来，
6: 是吗？

0: 哎呀，你不认字儿，还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儿吗？刚才啊，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1: 娘。
0: 来，把这信呢。 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这信也是他写的。
2: 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嗯。

0: 忙着啥呀？快来坐。帮我念念信。
1: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
0: 嗯。
1: 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0: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1: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0: 你念吧。
1: 秀儿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0: 念呢？
1: 没了。
0: 就这一句啊。

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喜老掌柜的，恭喜恭

0: 着急。
1: 你们家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2: 没事，
3: 康文啊，
4: 哎，
3: 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4: 咱们刘掌柜，
3: 两家
4: 人都忙啊。
3: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上啊。
1: 哎，这咋整啊？你说，
3: 快，请，
4: 哎，请，哎，谢，
5: 来，文他娘啊，
1: 哎，
5: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6: 来，大妹子，嗯。
7: 好吃，
8: 嗯，好吃，
5: 多谢。
6: 大妹子，来，你也吃，慢着点儿。
8: 嗯，
1: 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6: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
7: 那个姓刘的买卖还大了去了，哼，将来把这几黄了。
5: 刘掌柜，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7: 早日的，姓潘的，我看着潘王早日收拾他。
1: 哎呀，小
3: 天，潘
1: 的，
3: 刘掌柜，
1: 哎呦，等啥呢？
3: 刘掌柜的，刘掌柜。
9: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7: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18000大洋呢。
10: 报纸，
9: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7: 是啊，五爷。
10: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6: 爹，这么大的雪，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5: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6: 啥事儿啊？
5: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6: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5: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啊。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儿。
6: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1: 上哪儿去了这是？
11: 王掌柜的，你看见俺当家的没？
12: 没有啊，怎么了？
11: 当家的，
13: 上来，上来啊！
14: 上来，上来，上来。
11: 少掌柜的，
13: 哎，
11: 看见俺当家的没？
13: 没有啊，没看见。
11: 这死鬼子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就一眼没照看到，他就没影了。大雪泡天的，那影子塞穿两脚，我可咋整啊？
13: 哎，您别着急，要不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呀，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的啊。
11: 你说吧，他虽然。

0: 慌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1: 哎，别，你别进来，涵涵，快出来，快出来！
2: 这回进山又得赶着大雪天了。
3: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 哎，啊，这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3: 早准备好了。
4: 嗯，三掌柜，
5: 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6: 刘掌柜，刘掌柜，
1: 来，扛吧，来，一二，
6: 哎，刘掌柜，刘掌柜，
4: 刘掌柜，醒醒。

0: 个脑袋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他假的，可回不来了，他假的。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3: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2: 哟，五爷。
3: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2: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3: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降死了。
4: 爹，啊，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3: 他还真来了。行，
5: 哎，大侄子，
4: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5: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4: 进来吧。
5: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扯唠扯。
1: 哼，
0: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
1: 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0: 毁棋？
1: 毁棋就是想赢啊！
0: 哎呀，老哥呀，啥输我赢了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
1: 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请。
3: 哎呀，好啊，六六帅的快不熟了。哎，这菜不错。
4: 胖虎也来了，楼上雅间请。
1: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儿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
5: 是啊。
1: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均匀了吧？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0: 韩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哎，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跟你赔个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1: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0: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1: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底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0: 老哥，
1: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得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6: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1: 哼，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0: 你说赌什么嘛？
1: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
0: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1: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 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走。
6: 看来这潘五爷是豁出去了。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了，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得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这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想当年杂货铺的刘长。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仙马岭，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2: 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3: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爹，
4: 娘，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3: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4: 老三呢？
5: 那就赌吧，
4: 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 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2: 那咱就和他赌。<笑>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啊，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个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汤。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5: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4: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

0: 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啊，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它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馋肉，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

0: 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

0: 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石。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1: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1: 接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们，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能不能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
2: 事成之后，另有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儿，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戴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朱家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啊，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讨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跟我赔，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干爹。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个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走吧。啊！
3: 川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4: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4: 行啊，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就回来了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啥？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猪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
0: 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老大，
3: 哎，
4: 娘，
3: 你咋来了呀？
4: 儿呀。 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0: 哎，行了，上路吧。
3: 好，那爹，我走了。
0: 嗯，
3: 娘，我走了。

0: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哎呀，来了，盼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样闹啊，总走，收，占了点便宜啊。康子，
1: 走了。
2: 走，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3: 歇个屁！装货！这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
4: 三掌柜，
3: 啊，
4: 你看。
2: 潘大哥，打个尖歇一觉吧。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儿，溜溜腿儿。哎，加点火。
3: 掌柜的，咱也走吧。
2: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歇。叫他们先去。来，添点柴。
3: 好嘞。

1: 老爷，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
0: 吃肉。
1: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0: 雷欧，雷欧，
1: 怎么了，唐宝？
0: 在哪回廊？我看着有俩人影。

0: 我们赶紧帮阿一哥把这马肠子埋了。
1: 咋了？
0: 咋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啊！这黑瞎子够了，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老娘子，你真要接老朱家的货？
4: 点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2: 那镇三江那边，我放过咱们。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清楚。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1: 行，那我去了，走。

了，到后面吧。

0: 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1: 不行啊，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哎呀，
0: 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1: 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俩大街了。
2: 你是谁呀？
3: 不认识俺了？你是不认识俺？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镇三江大哥，
4: 哎呦，大掌柜的，
3: 怎么是你啊？
1: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
3: 哎呀，这太好了，走吧，
1: 别歇着了啊，
3: 好。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1: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2: 当家子，嗯，没事吧？
0: 没事，赶路吧。
2: 好，走吧。
3: 走了，
4: 走
3: 了，
4: 走。
2: 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
5: 嗨，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1: 不好，有伏兵！
6: 前面有毒品。

0: 的还挺准。
1: 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
0: 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给老子带几个人，找后面的，慢慢打，
2: 给我抓住王祖爷。
1: 带着马帮一直往前走，听见了吗？

你告诉范武，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0: 大少爷，我听老乡说，昨个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
1: 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好啊，太好了！
2: 站住！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3: 我抢的就是你！
2: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签了。
4: 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天庭，天庭，咱不是说好了吗？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呀，天庭。
5: 天庭。

0: 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家伙山呐！
2: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血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0: 他的锅子！
2: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到底是他家先回来。
4: 五爷，五爷，五爷，五爷。
3: 咱家的货呢？
4: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3: 为什么？
4: 爷，
3: 老大呢？
4: 大少爷呢？人让天外天给打死了。五爷，
5: 五爷，
4: 五爷，
5: 五爷，
6: 三儿。
7: 陈爷。

0: 儿子，哗啦就没了。喂的啥呀？吐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菩萨呀！
1: 老哥，老哥，
0: 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去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哥我糊涂。
2: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对不住，对不住。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1: 嗯，
2: 我也去。
3: 秀儿，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2: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老大，大掌柜的，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倩儿姐，跟咱爹回家吧。
1: 二龙山就是我的家。
0: 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
1: 我以后还当胡子。
0: 长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了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珍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
2: 都是赢了吗？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1: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0: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胖五爷给扳倒了。
1: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爹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

0: 二，电不接邦，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少帅，卫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

0: 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老帅过世了。
1: 怎么会呢？六月三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0: 四号凌晨，专列在黄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1: 什么人干的？
0: 还能有什么人？
1: 日本人。
0: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明白了。
0: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

0: 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 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

0: 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大家这个娱乐方面打打乒乓球，然后这些健身器材缺的方面补充一下。
1: 像哪种要给我们立个牌子呢？9号楼，冲你们了。你要网上有个120119，他都不知道。
2: 同志们都说的，我们就跳舞呀，唱歌呀，能不能打造给我们这个活动室？
3: 哈密市伊州区中山南路社区，辖区面积约3.2平方公里，住着近10000人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商业网点密集的城市中心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儿童托育，问题每天都会冒出。
4: 我们这个社区也是老旧小区，需要我们大量的时间要和居民，而且要议，还要探讨怎么样做。
3: 社区书记宋爱娟的笔记本就是一张民情地图，密密麻麻记录着社区居民的情况。
4: 你就得经常下去，下到最底层，你才能发现一些问题。
5: 张爷，张爷，张爷，在不在家？
3: 一大早，独居老人张年青家中始终无人应答。得知消息后，宋爱娟和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
5: 哎呦，张姨在家呢啊！你咋半敲了半天门都没有敲开门啊？
6: 我也没听见，这
5: 听得好，电视声音响着呢，但是一直没有过来开门，把我们紧张的。我说人，今天
3: 我们一次迟迟不开的门，牵动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心。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不只源于职责，更源于真情。
4: 敲门行动就是每天我们的社区的包括干部要到这个居民家中，要去敲门问一下这些老年人到底在不在，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通过敲门行动看见老人平平安安的，我们就放心了。
3: 2021年，宋爱娟立足社区实际，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关注人群，推出敲门行动，用一次次上门走访温暖着他们的日常。
7: 手机来了，这丫头来，平常见面一天到晚来，我送饭，送八宝粥、饺子、馄饨，都给我送过，我都吃过。哎呦，太感动了，一送到家了，然后太温暖了。你说我们这丫头也来，我们叫丫头，
8: 我就是你女儿。
3: 敲开一扇门，打开的是居民的心扉，送去的是社区。

0: 区治理的温度。这两年，宋爱娟还不断探索智慧社区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公共设施为敲门行动引入科技支撑。
1: 这个二维码就做出来以后，你比如说老人需要社区能不能帮着给送个饭，你们这个树枝子把我们家的这个窗户挡住了，能不能给我修剪一下，那这些问题都可以当时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极大的和这个居民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
2: 你好马姐，你在马上提那个平台上反馈的就是你们小区的快递柜前要增设一个垃圾桶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落实了，你到时候过来看一下。啊，行了，也感谢你。
0: 马雪莲家楼下的这个快递柜刚装好不到一个月，但是他发现一些居民取完快递后，随手将包装扔在路边，影响了环境卫生。他在社区的马上提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社区的响应和处置。
2: 放到这，这个位置行不行？
3: 这个位置可以，可以，可以。
2: 你看他们过来这边。快递去拿完了后，这边就争取去了嘛。
3: 那谢谢你们，你看我反应了，反应了不到一个小时，给我们把这个事情就解决到了。
2: 也谢谢你，有什么问题完了及时在我们那马上可以反馈。
3: 哎呦，书记你辛苦了
2: 哦。行了，这种事情。
0: 有意见马上提智能服务平台，是中山南路社区为民服务的新举措。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全域公示联系电话等多元渠道，打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居民诉求从指尖直达社区。
2: 哎，老板，生意怎么样？
4: 可以
2: 。那个娃娃回来上学写作业就在这写的呢。
4: 就在这写作业。
2: 哎呦，这块确实比较急哦。我们在那个商业街打造了一个这个阵地，那么专门针对就是我们这些商户的孩子没有地方学习。
4: 挺好的嘛。
2: 完了以后让孩子可以带过去，可以体验一下，看一下。
4: 可以，挺好的。
1: 因为我们这个商圈，我们有706户商户，商户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因为啥？因为孩子放学以后没有一个写作业的地方。我们在商圈还打造了一个自习室，我们的孩子无论啥时候放学都可以过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过来学习。
0: 居民、商户、流动人口，大大小小的诉求各不相同。如何才能创新性、系统性解决？2026年，中山南路社区创新探索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通过引进专业机构，不断扩大为民服务的朋友圈。
1: 我们的6点半课堂、画画室，针对于我们商户，还有这个矛盾纠纷调解室，还有我们的商户洽谈区，我们的商户都可以来充分的利用起来。
5: 我都感动得流眼泪啊！
6: 感动的
5: 因为你真的干过这么好的事儿，最简单的、最内心的，就发自内心的话，这个
6: 这样讲。
0: 用真心换真情，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地见效，让社区环境更宜居，邻里更暖心，也让宋爱娟收获了居民的信任与认可。
5: 你看，当时是商业街 C 区所有居民，我就代表他们过来。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外面好多环境吧，特别简陋的，一直都没有解决。等宋书记当了这个中山南路社区书记以后，第一件事把那东西给我们整好了，做了一个亭，夏天老人在那打打牌呀，看了小孩也在玩，大人在那聊聊天，特别的好。我们的生活条件提高得很高很高。
0: 这声女儿海丽老人已经叫了8年。
1: 有一天下午，这个老人他就跑到我办公室去说，我现在你看目前是二级肢体残疾，我的老伴儿身体也不好，我现在住的一套公租房在5楼呢，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完了后我就把他的电话留下了，我们写了个申请报告以后，次月就给他调完了。
2: 4月3号是你的生日。
0: 在宋爱娟看来，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份情谊却深深印在了老人的心里。从此，在老人的生命中，他们又多了。

0: 开刀了，有人去开刀了，我们也难受啊。一般都不靠的人，我一般不靠。他的我们那个医院开刀让我们哭出来了。
1: 我出来
0: 了。太好了，给我们。我丫头比那个丫头，十个一个丫头也比不上她。你看，这样子给我们儿孙看的家怎么样？
2: 苏爱娟用一次次敲门，一件件小事，把小社区的大管家这个称呼变成了居民心里有温度的依靠。他用一颗真心，一份坚守，守护着社区温暖的大家庭，用点滴付出续写着基层治理最动人的温情篇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

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4: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

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因此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 大概有30000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套
0: 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这镇上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0: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1: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有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

0: 建，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 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 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三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

0: 试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 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0: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
1: 新疆6月外送新能源电量70.8亿千瓦时，创单月新高。
0: 伊犁队与喀什队会师江超联赛总决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2: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0: 以循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高于全国2.5%。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6.4%、17.9%。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加速奔跑。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打造的智能共享车间，自动化设备能快速完成钢卷的切割、归纳、成型等行业共性工序，入驻企业只需按需调用，便能完成各自产品的制造。
4: 我身旁这批正在

0: 进行组装的采棉箱是一批马上就要交付的订单。那么现在在这个车间里还在同步生产自卸车货箱等等来自陕汽新疆上汽的订单，依靠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提质增效，让新疆的本地配给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1: 除了首批投用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模具与冲压共享中心，预计年内投用。拎包入住式的共享模式可以让装备制造企业在这里实现设备、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共
2: 享。4大主机厂、6大共享中心来满足了新疆整个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断点和痛点问题。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9%。此外，产业提质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新疆五星铜业就通过绿色转型、数转制改，充分释放了深加工产能，企业产量、产值指标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3: 下半年呢，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同时呢，持续深耕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布局高附加值铜合金、精密铜材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疆还持续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截至6月底，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已达5459家，仅6月当月32家新建入库企业就拉动工业累计增速提升 0.3%。
4: 今年6月份，新疆新能源外送实现历史性突破，单月外送电量达 7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 创单月外送规模新高。眼前是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华能乌鲁木齐市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作为新疆首个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加密开发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提供清洁电能约 6.4 亿千瓦时，
5: 相当于节约标煤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为同类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4: 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 2.67 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 1.73 亿千瓦，占比达 65%。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达 27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9%， 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升至 35.23%， 较去年同期提升 2.32%。
6: 我区一批水利工程落地运行，稳定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4: 沙湾市百万亩农田正值灌溉关键期，秩序规模化经营项目海子湾引水渠道改造二期项目先后通水试运营，进一步夯实了沙湾市中部灌区的输水骨架，有效为沿线农作物解渴。在老沙湾镇，种植户张尚志算了一笔账，改用河水灌溉后，每亩地可节省电费、设备维修及机井养护等开支数百元。
7: 渠道修好了，河水能直接送到地头，缺水的问题不用担心了，成本也降了不少。
4: 皮山县桑珠河恰斯干水库日前完成各项验收工作，正式蓄水。针对桑珠河径流季节差异大、汛期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库兼具水资源调蓄与河道沉沙功能，能有效减轻上下游水利设施清淤压力，保障木吉镇藏贵乡、乔达乡27万多亩农田灌溉用水，惠及各族群众 6.5 万多人。哈密市统筹推进小型水库修缮、农村供水管网升级等水利项目，打通安全饮水入户最后一公里。其中，伊州区和八里坤县计划修缮39座水库，包括修补坝体破损面、加装防护围栏、硬化配套道路等。在伊州区二铺镇二铺村，这座小型水库已运行了近40年。考虑到区域山体岩石多，大型机械设备无法正常作业，修缮过程中采取了机械破碎的方式，
8: 将大块岩石破碎成小块岩石，通过挖掘机进行转运，最后再进行人工清理沟槽，多段多点抢抓施工。
4: 日前，塔里木油田满深702-H6 井用时71.1天顺利完钻，完钻井深8193.27米，刷新我国陆上4开次8000米以深井最快完钻记录，对照合同周期提前20天。受地质条件影响和地下不同层系压力系数影响，一般一口8000米以上深井需要分3开次或4开次钻进。简单来说，可以将钻进过程想象成套娃。面对深井，工程师会将井深分成若干段，每

0: 钻完一个预定深度就暂停钻进，并将整套钻杆从地下起出，下入固定套管来加固井壁，再更换更小尺寸钻头继续向下钻，每重复一次就是一开次。一般遇到复杂地形，钻穿风险较高的油气活跃层需要四开。
1: 本井在非目的层钻井作业过程中，二开一趟钻，钻达设计观段井深，并实现顺利下套管。
0: 这次钻井作业，川庆钻探新疆分公司70355钻井队通过优化轨迹、细化施工参数、强化工序衔接等多项举措，有力实现了钻井提速提效。除了二开，四开也实现了一趟钻完钻，较常规作业节约了两趟钻，缩短了工期。相关技术经验也已在周边区域推广复制。
2: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总投资超过27亿元，将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
3: 走进南航新疆基地机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环节施工正稳步进行。这个项目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其中核心维修机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规模位居中亚同类设施前列。
4: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一架宽体机、五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工作。项目同步建设有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3: 正在建设的南航新疆基地货运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将建设国际货站、国内货站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并引入智能物流系统。投用后，南航在新疆的年货油处理能力提升到15.2万吨。此外，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个项目建设也同步推进。其中，国航综合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目前，建筑主体已施工至地上2层，地下室砌筑、机电安装同步开展。
5: 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有效缩短工期，实现降本增效。
3: 国航两个基地建成后，能重点完善机组驻勤、航班地面运维、后勤保障等功能。南航、国航四个基地全面投用后，将有力推动乌鲁木齐打造亚欧一流航空中转枢纽。
6: 今天，第31届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全国协作网学术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10多所涉农高校、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参会。
7: 大会以粮食安全、绿色转型为主题，设14个专题分会场，全国各地农业领域专家聚焦新疆农业发展特性，围绕养分高效利用、土肥、大模型、数字化管控等前沿技术展开研讨，为区域粮食稳产和干旱半干旱农业高质量发展探路。
8: 新疆呢是最适合使用土肥大模型，利用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我们将新疆的一些资料录入进去，基于我们低挂水平的玉米啊、棉花、小麦啊，大量的产前数据积累一起，共同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到位。
7: 新疆超60%耕地盐碱化，70%采用覆膜滴灌，既面临挑战，也具备差异化转型优势。与会专家学者在盐碱地施肥、水肥盐智能调控、咸水资源化等领域达成产学研协同攻关共识，多项技术方案将优先在新疆开展田间示范，加速先进农业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
9: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合作研究呢，会构建起我们新疆农业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体系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肥料的利用率、水的利用率，促进我们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品质的提高。
2: 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援疆模式，通过硬件提质、技术下沉、人才培育等方式，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受援地延伸。
7: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依次进行了手术。
10: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7: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 巩留县人。

0: 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
1: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0: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五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寿源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五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就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2: 今天昌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工智能加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发布清单，围绕基础、民生、治理三大导向布局，集中推出16个人工智能重点应用场景项目，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卫生健康、生态环保、城市治理等11个领域，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治水汇灌项目着力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昌吉治管项目主要解决地下管网老化、数据缺失问题。
3: 健全项目的闭环推进机制，逐项跟踪场景落地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算力供给、数据共享、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昌吉市现有算力规模5300P，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加工应用、AI 场景落地完整产业链，抢抓数字新疆、东数西算建设机遇。当地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体系，同步配套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全力打造北疆 AI 创新应用示范区和面向中亚的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日前，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8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正式投入运营。在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白晕线上注册、投递简历。
4: 可以针对自己的特点，能够推荐合适的岗位，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在家门口非常便利，可以寻找到自己合适心仪的工作。
2: 就业驿站综合服务区设有多部门联合窗口，一站式受理就业咨询、法律咨询、住房保障等业务，站内还配套创业成果展示区、便民阅读角、劳动权益维护室，并引入 AI 模拟面试设备，全方位赋能求职者。八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立足产业园区核心区位，辐射园区1000余家企业，聚焦企业用人需求，打造专属服务站点。此次水墨沟区2座就业驿站投用，实现了住宅片区与产业园区重点区域全覆盖，为全市推进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一体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
5: 对摸排到的辖区居民有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组织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方便大家更好的更便利的找到工作。
6: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2: 本届江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7: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点。
8: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江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9: 今年因为有江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2: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在奎屯开赛，赛事设置男女甲乙丙组别，来自全江的15支代表队774名运动员将在

0: 七天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1: 备战的时间里，大家从技术细节到战术配合反复打磨，拿出最佳的竞赛状态，争取好成绩。
2: 能欣赏到全江级别的专业台球赛事，感觉特别过瘾。
0: 同一天，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巩留县落下帷幕。最终，伊犁州代表队、乌鲁木齐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位列奖牌榜前三名。
3: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和成长，在一次次对抗中锻炼了我的心态，提升了我的技术。
4: 今天来认识创业者陈新晴，看他如何用短保鲜食的方式，把新疆优质农产品最本真的味道和新鲜送上大家的餐桌。
5: 哈，大家好，我是陈新晴，一名崇尚健康理念的本土鲜食探索者。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一种健康的饮食理念，少添加，轻加工，还原本味。新疆坐拥得天独厚的日照水土，孕育了无数优质林果与农牧好物。我一直希望这些自然馈赠的食材，在制作成食物时，能褪去加工的外衣，呈现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味道。所以我把这份理念做成了创业项目，今年在乌鲁木齐开了新疆首家以短保鲜食为核心的集合店，店内手做酸奶、现烤面包、鲜榨饮品全部都是现场现制，不添加防腐剂，不长期存放，果汁、水果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我和我的团队常年跑南北疆，把藏在田间地头的好东西找出来。我想做的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我要让大家舌尖尝到的不只是美味，更是新疆的日照、雪山和辽阔。
6: 本月起，全疆大部迎来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自治区气候中心预计，八月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到2.8摄氏度。
0: 这次高温具有极端性，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8月3号到5号、11号到13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8月3号到6号、11号到13号。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今天和明天，8月11号到12号。城区最高气温38到40摄氏度，城北可达40到42摄氏度。
7: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另外，山区局地强降水叠加高温融雪融冰，极易引发山区局地洪水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龄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应对高温热害。
8: 合理调整林果成熟采摘期的进度，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牧区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不利天气放牧。
0: 面对新一轮高温天气，昌吉、喀什等地向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展了送清凉活动，把西瓜、绿豆汤、饮用水以及防暑药品等送到大家身边。
9: 让我们身在厂区工作，心里满是归属感，特别感动。
4: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6: 下面请看简讯。
10: 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货运量969万吨，同比增长17.5%；公路口岸货运量82.9万吨，同比增长51.3%。亚欧大陆桥枢纽效能持续释放。
0: 今年首批2吨巴基斯坦芒果日前经洪七拉府口岸入境，经海关快速查验放行后，投放喀什果蔬市场。今年上半年，洪七拉府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70%。今年截至8月2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57万人次，同比增长14.58%；货油吞吐量77.25吨，同比增长309.24%，提前完成全年45吨货运目标。 8月2号，16子楼兰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巴州第四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江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为 U9、U11、U13、U15、U17五个组别展开比拼。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风景如画的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守护绿色发展，推进综合治理，释放生态惠民价值，离不开基层人大代表主动担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各级人大代表扎根一线，一边常态化守护胡杨林生态安全，推动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一边牵头发展特色沙产业，同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带动群众增收。前不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走基层看人大主题采访团走进阿克苏地区，我们跟随采访了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护生态促发展的鲜活案例。由这一个点位，见证了自治区各级人大履职责、护生态促发展的积极行动。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470万亩连片胡杨沿塔里木河两岸铺展，是抵御风沙、守护绿洲的核心生态屏障。这片珍贵的原生态林地维系着区域生态平衡，守护着万千群众的家园安稳。
1: 因为我们这个林区也比较大、比较密集，干的柴火也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乱砍乱伐的现象。
0: 沙雅县塔里木乡人大代表贾新阳每月都会抽两三天的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2: 人大代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伤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然后宣传方面法律法规啊，那些宣传，他讲的就挺全面的。
0: 在协同巡护的过程中，贾新阳还常态化监督护林员日常值守巡查工作落实情况，倒逼林区管护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杜绝形式化巡护。
1: 然后我们要看他们就是有没有日常的，就是说我们不在的情况下，会不会就按时按点、及时的该巡查巡查，就是不要等我们来了再一起去巡查。
0: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们一起巡护时，两次发现落单的马路幼崽。他们把马路幼崽带回管护所照料，贾新阳也三天两头来照看小家伙。
3: 都吃完了，
4: 我吃了。那个没吃饱。
1: 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回归它的本性了。
0: 守护胡杨林，不仅要做好日常巡护管控，更要推动生态保护炒护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民意支撑。
5: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的

0: 一个立法项目。随着新型的这个旅游业态的一些发展，以及呢新时期呢对于环境保护的更高的一些要求，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情民意，对于我们后期的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1: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扛起生态保护法治责任，用好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抓手，持续为新疆生态治理保驾护航交出亮眼绿色答卷。修订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为全域防沙固沙、沙地产业发展划定清晰法治路径。

0: 同样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沙雅县盖兹库木乡，在治沙防沙综合示范区，记者看到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牢牢锁住荒漠流沙。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守护，昔日荒芜戈壁已然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1: 我们现在这个沙尘暴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好了。
0: 以往沙漠梭梭种植、肉苁蓉培育产业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为盘活荒漠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筑牢生态屏障。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1: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两个各位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我们就下去做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那个其他那些种梭梭大米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以我们人大代表，我们主动投资的以村委会的名义，所以得引动他们。
0: 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共同完成1300亩的种植任务。
1: 英博山和我们村就是，我们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对象。我也亲戚也在英博山的村民，所以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我们村负责技术方面，他们村负责基地实际干活的方面。
0: 通过两年的种植养护，去年冬天肉苁蓉成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成功为村集体增收17万元，首次实现连村产业分红，入股村民拿到了300元分红。
1: 虽然是不多，但是这是第一年的尝试，所以他们也觉得在我们人大代表理事下去确实能够挣上钱，所以以后的信心呢要多了很多，也增加了他们的底气。
0: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两村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赚钱、顾家增收。
2: 现在是我们村的70-80个人，就是两个月间内就是一个人差不多工资收入是1万到6千。
0: 如今人大代表以坚实的步履和务实的行动诠释着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引领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到美好家园的建设中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态化开展天山环保行专项监督，紧盯防沙治沙、林地修复、水资源调配等重点工作跟踪督办，压紧各级生态管护责任，同时充分激活基层人大代表力量，搭建民意收集渠道，组织代表深入林区乡村一线巡护调研，收集群众诉求。在拜城县康崎镇湿地公园，有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放松休憩。景区交通便利，餐饮设施完善，游客们的体验好，带动更多人来游湿地。
3: 这边挺好玩的，然后看到荷花呀什么的，景区特别好看，所以过来看一下。
0: 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年间这里曾是垃圾积存的沼泽洼地，人居环境问题突出，是人大代表的不懈努力才让这里变成了美丽的湿地公园。
4: 景区的这个打造这一块，人大代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把这个群众的建议收集完了以后反馈给党委，党委呢这个很重视，完了以后跟这个县委、县人民政府协调这个事情，也正确了一些这个沅江项目，做了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0: 不仅是在阿克苏，这些年在人大立法保障、全程监督、代表联动履职的合力推动下，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持续修复，大面积胡杨林重焕生机，荒漠化扩张得到有效遏制，风沙灾害显著减少，特色沙产业稳步发展，持续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5: 长期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突出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咱们生态领域的这个立法工作。14届人大以来，还对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另外我们坚持依法监督，统筹咱们三北工程攻坚、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和这个胡杨林保护等重点任务，推动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从左边合拢到持续扩边，助力实现 防沙治沙、固沙新绿和治沙富民。
0: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不断完善防沙治沙法治保障，持续强化生态监督，充分发挥基层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基层人大代表一手扛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责任，一手牵住群众增收致富的民生期盼，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切实践行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初心使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大队长，鱼涛到了。大队长，进来吧。赵文，哎，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1: 是。
0: 坐。
2: 鱼涛，哎，
0: 鱼涛，你和建林在西北基地试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堵墙？
1: 没有。
0: 我现在认为这就是一种瞬间错觉。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这种瞬间的错觉会影响飞行员瞬间的判断，造成动作失误。
1: 如果飞机控制不好的话，容易造成机毁人亡。况且这样的一种情绪已经影响了全大队了。但是
0: 我耿建林，后来还有你谢振宇，我们第一次飞的时候都没有出现问题。还有，康彦成说他也看到了这堵墙，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堵墙，也飞起来了。我多年的经验呢，飞行中出现的所有错觉，包括起飞。 和降落时出现的瞬间错觉，都很可能源自于外界事物的真实冲击。
1: 同意，即使是瞬间心理错觉，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到源头，从根上消除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大事故。
0: 如果每个人眼前都出现过这堵墙，那就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次试飞当中偶尔出现的心理错觉，必须彻底解决它。如果不解决的话，
1: 他就会在他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0: 酿成大的事故。大队长，我有一个请求。你说。我请求，这件事情交由我来解决。毕竟这件事情最早出现在来自空军的同志身上，而且对全大队造成了心理影响。宇涛，这件事情虽然最早出现在王小毛同志的身上，
1: 但我认为，他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出现在小毛同志的身上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小毛同志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在关键的时刻，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在惊慌失措当中贸然起飞，酿成大的事故。为这样的结果，我要感谢小毛同志和空军同志。
0: 大队长，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
1: 我还是请求，先让我来解决这堵墙，这并不耽误您
0: 亲自去研究和破解它。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安全第一。嗯，你可以多带几个人一起去。
4: 明白。我带上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
0: 好，祝你们成功。
5: 报告。
0: 向基地报告了吗？报告了，
5: 张司令说他们的人到试飞场保障，专家组也会到。
6: 给我派车，我要去一趟基地模拟训练室。
5: 基地跟谁去啊？
0: 报告。
6: 和他。
5: 我去叫车。
0: 小吕，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6: 是。
0: 班长，出实话。振宇，这一次你一帧一帧的看，看仔细了啊。
6: 是。还是没有。
0: 这样，振宇，你来飞一次。
6: 大队长。
0: 我认为在这儿是看不到那堵墙的。为什么？因为那堵墙是在现实环境下出现的瞬间错觉。
6: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是模拟训练舱训练，不可能出现在现场那样的，因为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瞬间心理错觉。
5: 坦白的说，是在直面失败和牺牲的时候。
0: 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像你。
6: 康彦成、王小毛这样顶级的飞行员，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理错觉。你说你们什么样的危险没有经历？
7: 航母成军是第一次。
6: 走，去试飞场。
0: 走。
6: 辛苦了。
8: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
7: 再次发现这堵墙。
9: Thank you.
1: 出现什么情况了？
2: 于涛想飞，再次碰到那堵墙。
3: 于涛，什么情况？就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错觉吗？
1: 戴队长，它表现为一种真实的瞬间错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起飞，而是在撞向那堵墙。
2: 于涛，我给你休息一下，我来飞。
3: 对啊，我们
1: 往上吧。不行，还得我来。
2: 我已经两次发现这堵墙了，我必须得弄明白，我为什么第一次飞的时候没看见它，而是我还想知道，如果这堵墙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才能过了它？好，那你再飞一次，也许在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搞清楚这堵墙出现的原因，并且破解它。但是有一个要求，一定要记住，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如果有任何问题，绝不可以起飞，明白吗？
1: 明白。
2: 开始。

0: 同志们，于涛同志为本大队啊立下了头功，他找到了航母模拟舰首起飞之前出现的视觉错误的原因，并且找到了克服他的办法，大家鼓掌。
1: 各位各位各位，我可不习惯这个啊。
0: 于涛上台来给大家伙讲一讲。
2: 是，各位，我先说明一下啊，找出视觉错误的原因，找到破解的方法，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秦大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组织的，而且在这个破解的队伍中，还有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了我。尤其是谢振宇，他肯定了我的想法，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我要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果。
3: 于涛，你这太谦虚了啊！哎，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
2: 通过多次试飞，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这就是起飞瞬间突然出现的主观视觉错误。但是它的出现和发生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天上的云层飘过，甲板的明暗度会瞬间发生变化。
4: 大队长，你看那儿，云彩。云彩飘过来，阳光就被遮住了，起飞甲板瞬间就会变暗，那堵墙就出现了。
2: 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素，飞行员会认为自己的飞机正在撞向一堵突然出现的墙，或者说这堵墙正在撞向飞机。
5: 于涛，就真的是因为云？
2: 有云的原因，当然也有我们瞬间心理过度紧张的影响。
3: 那如果说这只是云影在飞行甲板上造成的明暗度的变化，那这事儿太好解决了。那我们不理它不就完了吗？
0: 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它没那么简单，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重点。虽然只是瞬间光影变化造成的视觉错误，但是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瞬间的视觉错误它就会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瞬间的心理状态。有一点我还要讲一下啊，首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王小毛同志，幸亏小毛同志是一位内心极其强大的优秀飞行员，如果换做一个新手，你控制不住飞机，飞机飞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没有让它停下来，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正在撞向一堵墙，后果将会是什么样的？
6: 大队长说的没错，要不是小毛瞬间就把飞机控制住了，这就是一场严重的事故。
1: 哎，小毛可以啊，这得给你申请的嘉奖啥了。
7: 你们可别这么说了。哎呀，
0: 于涛你继续讲。
2: 是，首先我们要从认识上去解决。从现在起要明确的一件事就是，根本就没有这堵墙。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瞬间视觉错误。不光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以后任何一个走进舰载机试飞大队，参加这个训练科目的试飞员，都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大队长、政委，我建议将这个项目编进我们的舰载机滑跃起飞训练教材，成为我们未来的入门者必须要完成的心理训练科目。
0: 同意，同意。
2: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怎么去解决的。刚才吴强说，如果是云影造成的瞬间视觉错误，那么很好解决，我们不去理它就行了。其实他说的对，我的方法是，如果在起飞的一瞬间你发现了这堵墙，那么你就把起飞的时间稍稍的延后一点，等云彩过去

0: 甲板变量，你再起飞，这是第一种方法。
1: 那要是云太大，一时半会儿飘不走，那怎么办？
0: 如果云彩太大飘不走，你也不用慌，你就一直盯住了这堵墙。为了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第一次试飞以后，秦大队长、谢振宇、耿建林、江海、刘波也都分别进行了试飞，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的说三秒，有的说五秒，我们取个中间数，四秒。只要你盯住这堵墙，四秒钟之后，它就会自己变回起飞甲板。原因仍然很简单，因为四秒钟的时间足够你适应面前所有的光影变化，让你看清楚这就是起飞甲板，而不是一堵墙。
2: 我明白了，解决这堵墙的办法就是延时起飞。
3: 我补充一句啊，你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对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或者说你知道了不去训练，没有养成瞬间的这种反应，到时候你也做不了。在这里啊，宣布下一步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的起飞训练以及在起飞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难点做出调整，围绕航母舰首起飞瞬间出现的视觉错误而造成的困难进行实验飞行。
0: 邓队长，政委，我说完了。
3: 好，我再最后说两句啊，克服瞬间的视觉错误，保证我们在攻克第一个重大试飞科目时万无一失。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每一位同志内心的修炼。同志们，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世界上所有的航母国家舰载机飞行员都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我和于涛、谢振宇、耿建林、江海还有刘波都认为啊，只要我们内心拥有足够强大的承受能力和控制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就能破解掉任何影响到我们判断力的瞬间的视觉错误，从而圆满攻克航母模拟舰首起飞的核心技术。
4: 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种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5: 不行，我得赶紧告诉秦大队长，让他们想办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6: 大队长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墙是怎么回事了，无论甲板上出现什么样的光影变化都不会影响到我。
7: 年成，你行的，祝你成功。登机。
6: 是。
8: 第二同志，要用的飞机准备完毕，手机接收，
6: 各就各位。
8: 是。

0: 哎，
1: 陈宇，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大队长，他在等那堵墙出现呢。
3: 这老康，没有那堵墙，还不飞了。
0: 行啊，那就让他等吧，不用过去了。

0: 你怎么样？准备好了？
1: 不行，就等下一轮。
0: 大队长，王小毛也是老枪了，没问题。
1: 小毛，我相信你。
2: 我们都相信你啊！
1: 都相信你。
3: 登记。
4: 是。

0: 就花在这儿了，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啊？
1: 还行吧，
2: 特别好。
3: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2: 说实话，我真没想好。
0: 调查真相，
2: 还是分手？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聊呗，把话聊开。
3: 你那么好看都会分手，我这还没谈恋爱呢，已经没有勇气。哎呀，好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咱们看演出。
0: 哎，我亲爱的夏老师。夏医生，夏大美女，用你专业的眼光看一看，是台上那些人，还是在你面前的人跳得好？嗯，我有的好，可是他女的
4: 好，
0: 是我
4: 最好的。
5: 同志们，今天我把海军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请来了，给大家演出，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阶段的试验试飞，你们攻坚克难，成功的完成了陆上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技术突破。我代表梁总、周总，代表基地的所有同志，向试飞大队表示热烈的祝贺。行了行了，陶博士，给我鼓什么掌？一会儿文艺演出队的同志们演得好，唱得好，你们再给他们鼓掌，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完成了人和设备的适配性的试验，又拿下了 C-04 科目的试验，可喜可贺啊。但是比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你们要闯真正的难关了。扛不住这个，我们就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我呀，给你们大队长啊和陶政委，我要提一个建议，让试飞大队放假三天。试飞大队成立以来只放了半天的假。但是呢，我这只是个建议，我不能越俎代庖，究竟怎么决定由你们秦大队长和陶政委说了算，我的建议是认真的，希望你们考虑。我讲完了，下面开始正式演出。
6: 大弟，我同意首长的建议，你也表个态吧。
5: 大家鼓掌，欢迎演出正式开始。
6: 哎，那放假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7: 行
8: 了，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我们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这里，慰问在舰载机试飞工作中做出卓越贡献、取得重大成就的。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心里呀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激动。那今天呢，先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0: 谢振宇呢？来吗？
1: 来了，坐后面了。
0: 你别在这胡咧咧了，我看见你一个人进来的。
1: 我们俩一起过来的，路上了师傅给他打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来。
0: 哎，你俩真是亲密战友，他什么事儿你都给他兜着，一问就在这装傻充愣的。
1: 咱们俩以后也会成为亲密的战友。我这个人呢，性格热情、直爽、善良、开朗，我看你也是。
0: 你这就叫说的比台上唱的好听。

0: 哎，阿姨，怎么了？
1: 夏初，你人在哪里？
0: 我在工作的地方，怎么了，阿姨？
2: 不是，你这是在唱歌还是在跳舞啊？
0: 不好意思，阿姨，等一下。
3: 哎，阿姨，现在能听得清楚了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刚才钱真打电话给你，你为什么不接？
3: 我刚刚在。
1: 老妈，我现在告诉你，
2: 他住院了。
1: 不是，你这做女朋友的，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他呀？
0: 钱真怎么了？怎么在住？
1: 一天到晚的，你
2: 不是保密就是不方便，有点什么事儿，让我们怎么找你？
1: 你要再这么下去，我们也不强求。
3: 喂，阿姨，喂。喂，哎，钱程，你怎么了？刚刚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住院了。
4: 钱总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3: 他怎么了？
4: 他
5: 前几天出车祸了，这两天刚好一点。
3: 这两天
4: 现在正在换药，要不然你一会儿再打过来。

0: 怎么突然想要送个礼物啊？喜欢吗？穿上它，一会儿我们出发。去哪儿？去我家见我爸妈。
1: 见你爸妈？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哪有人第一次见家长什么都没准备，空手去的？
0: 你要准备什么？你只管打扮的美美的，礼物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我这个当男朋友的。
2: 不是得替你想着点儿。
0: 你想清楚啊！万一我说万一把我带回家，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1: 不可能。再说了，我娶老婆，我说了算。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前任就因为你爸妈不同意，所以……
1: 你不一样，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等见完他们，我们就定一下结婚的事。

0: 演出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好看，你在外边站着干嘛？
1: 我打个电话。你这是才来啊？
0: 哦，对，我刚来。
1: 那你赶紧进去吧，我出点事。

0: 刘医生，您怎么没开演出啊？你怎么也没开演出啊？啊，我出来找我们家老谢。
1: 我找我们家夏医生。嘿，上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先陪你去找夏医生。
2: 行，
0: 这边吧。
3: 夏医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我最新的监测数据出来了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一切正常。
4: 和之前相比，差别是什么？
3: 数据显示，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外界的干扰因素对你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抗干扰，那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所以呢？所以。 以后你们也不用小题大做的总盯着我，我就算有点小瑕疵，我自己是可以调整的。
4: 你想太多，我们盯着你。我们对待每一名试飞员都一视同仁。
3: 你有心事儿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2: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3: 知道我在飞机上是什么感觉吗？孤独。遇到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你。
2: 只能凭着自己瞬间的判断，这是一种来自高度紧张和没有选择的孤独。你得学会驾驭和享受这份注定的孤独，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穿上了这身军装。那由于这个职业带来的所有困境，都是对我的考验，你必须面对。
1: 夏医生。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2: 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
0: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我这不出来找你来了吗？那演出马上结束了，还不赶紧回去？一会儿点名呢。

0: 苏大夫，孩子睡了啊，
1: 刚睡着呢。
0: 今天怎么样？
1: 我觉得呀，越来越好了，脚也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0: 好，我给你拿了两本中医关于针灸方面的书籍，有时间你多看看。

0: 对于在家里护理照顾病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太谢谢您了，苏大夫。我听说孩子的父亲是名飞行员。啊，
0: 是啊。
1: 作为家属，也辛苦了。啊，医院里减免了一部分治疗费。关于费用的问题，你压力别太大。你就管照顾好孩子，这孩子啊，聪明的不得了，说不定将来跟他父亲一样。 也是国家栋梁，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哎呀，
2: 苏大夫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记得有事儿啊，就按床头上的铃。
2: 哎，好，
1: 好，休息吧。
2: 哎，你慢走，慢走啊。

0: 进来。
1: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这忙什么呢？
0: 首长要我详细写一份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人机锁灯适配性试验的报告，今天舰首起飞的经过要再写一遍，两份报告，看来今天得加班了。
1: 大姐，那首长的提议怎么落实啊？
0: 什么提议？
1: 给大家放三天假，喘口气。
0: 不行，进可攻，不可泄，现在状态正好呢，一鼓作气，正好拿下411技术。
1: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下一步就要正式转入模拟着舰试飞，比舰首起飞难度更大，让大家放松放松，对下一步的试飞工作有好处。就算你不想休息，你也得考虑考虑其他同志嘛。于涛的爷爷于兆年老团长还住在医院，你就不想见见我干儿子？还有啊，王小毛还得回去订婚呢。
2: 好吧，那就放三天假。
1: 嗯，
2: 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大后天下午5点钟之前归营。
1: 行。
0: 不是，我都同意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你也得走。自打你来了这，你还一趟没去过山西看看吴晓和小易呢。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你一个政委，还有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你老掺和我的家事干什么？
1: 你就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3: 一总指挥特批由张副司令临时代管试飞大队。
0: 那你就不想回家啊？不想回去看看你家属？
1: 我们家领导哪里在家呀？又到联合国讲他的环保课题去了，这大半年就回不来。
0: 那我也不需要你跟我去山西，你少掺和我的家事。
1: 我掺和什么了？我跟我干儿子是忘年交，还是师徒。再说了，我去山西也是想看看禁军，看看咱们的老战友。我都打听好了，明天中午就有便机飞山西，天黑前就能赶到。
0: 那都走了，谁看家？
1: 强子，我跟他说好了。行不行嘛？
0: 走吧。
1: 不是，你还没点头呢。
0: 你去看你的老战友，要我点头？
1: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行，那我撤了，忙完了赶紧休息啊。

0: 今儿你怎么和先生你在一块儿？他又有什么症状啊？没有，我出来接电话，正好碰见他。谁打电话？千城，他撞车了，人没事儿，我回去看看他。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吧。
0: 哎，对了，明儿的。 咱们跟那个抗英城他们一块儿走啊，说好了。嗯，啊？他们给咱们拿行李，多好啊！反正都去市里，挺好的吗？
2: 拜拜，拜拜，走了。

0: 喂，于涛，你要回来啦？
1: 那我在哪儿等你啊？
0: 好，那等我开完会，咱们在爷爷那儿见。一会儿见。
2: 迎着灿烂的阳光，展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飞翔。
3: 首长，您记忆力这么好，这什么歌呀？我听都没听过。
4: 这你都没听过，你还军人呢？
5: 这叫海空雄鹰团的团歌，我们团一成立就有了。
6: 我是地方护校来实习的，不是军人。您孙子今天来看您，您高兴啊？
7: 爷爷，
8: 哎，爷爷，
7: 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9: 放假了你们？
7: 把自己搞来医院了又？
9: 没事没事，问你呢，放假了？
7: 啊，放了我们三天假。我这早上一放假，我就赶紧回来看老同志啊。这什么情况呀？护士，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5: 是我到这个地方来，出来进去的不是家常便饭吗？我今后的行为轨迹，就是从这个病房转到那个病房，从那个病房又转到这个病房。我和我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见面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哎呀，我们那个攻坚英雄连要集合了，小同志。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能和他们见面呢？我又难为这小姑娘，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有什么情况报告吧。
0: 爷爷，我去给您打壶水吧。
5: 啊，
0: 护士，您跟我一块儿吧。
6: 我值班呢，不能离开岗位。
5: 小同志，你可以出去了，有他在就行了。我们俩聊点家里的事儿，谈家里的事儿你听得不好。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信用卡藏什么地方了，密码多少号，是不是不好？你去吧去吧。
6: 首长，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这么爱开玩笑。好吧，我出去。
5: 哎，你等等，我病成啥样了？病成啥样那也是我，不能把我和病扯在一块儿啊。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7: 是啊，
5: 又聪明又勤快的，趁着他们不在这儿，赶紧报告情况吧。
10: 报告首长，我们试飞大队的工作一切正常。
5: 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还没开始飞吗？
10: 开始了。
5: 开始了就好。现在这媒体、电台、电视台、网络都在说这个咱们的航母的事儿。我估计啊，咱们的航母交付海军的日子会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提前。
10: 爷爷，您这可太主观主义了，您这叫三年早知道。
5: 三年早知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0: 老电影南征北战。
5: 南征北战，对了。
1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大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

0: 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1: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队内比赛，名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 是。
0: 你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觉得难吗？
1: 不难。
0: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0: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巨地航程里飞翔。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1: 什么计划？
0: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2: 亚红啊，你进来吧。
3: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0: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儿
3: 我给您倒杯水吧。
0: 不用不用，他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
1: 放心吧，老首长。

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迎着灿烂的阳光，张开钢铁的翅膀，我们是海空，雄鹰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

0: 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1: 见啊！再见，姜队长！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老秦，
0: 再见！哎，志军，
2: 你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黑了，瘦了，
0: 是吧？
2: 啊！
3: 哎呀，老曹呀，
4: 老战友，
2: 你可舍得回来看我？
5: 那必须！
0: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驻到联合国，一人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3: 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就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0: 行行，
3: 你管那么多干啥？
2: 走走走，上车，
3: 走
0: 走走走，
2: 挺好吧？
4: 挺好，挺好。
2: 来来来，
0: 上车，
4: 行，走，我们俩坐后面，来，
0: 我先进。
4: 来来来。
6: 哎呀，跟金军有几个月没见了吧？
0: 啊。我都有几个月没见了，
6: 大概三四个月了吧。哎呀，老弟，宿舍不错呀，
0: 确实不错。
6: 老秦，就在这儿。

0: 我怕你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走吧。
0: 秦毅怎么样了？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毅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
1: 你以为呢？
0: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毅能答应？
1: 留下来继续治疗吗？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1: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客舍冰洲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洲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藏。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

0: 你走了，现在又回来，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团聚，总感觉这儿就像我们的故乡一样。
1: 老妈，小时候你也教过我一首诗，也应景。
2: 秦姨，你醒了？
1: 你们刚进来的时候我就醒了，可我想我得装睡，我想听听你们在我睡着的时候都说我些什么。
0: 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1: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教会我了。
0: 别没大没小的啊，
2: 背给老爸听。
1: 但我可背了啊。
2: 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我可不敢班门弄斧。
0: 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2: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毅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的。
0: 行，既然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2: 吃药。
1: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0: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2: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的。来，吸管。
2: 秦毅啊，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来。
1: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说吧。
1: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舰载机飞行游戏。
2: 还有这种游戏啊？
1: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2: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1: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2: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1: 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你也记不住。
2: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1: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2: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
1: 哪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
2: 好，咱们先吃药啊，来。最后一口。
0: 好了好了，
2: 喝口水。擦嘴。
1: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
0: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知道？
1: 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
0: 行，我走。
1: 老爸，怎么样啊？
2: 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1: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最近只要一上网，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舰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2: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1: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2: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1: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离舰载机上舰形成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2: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哪里吹牛了？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
2: 你还真看好你老爸？
1: 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

0: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我说的对吧？
1: 心怡啊，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1: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住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
1: 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爸说实话了。
0: 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是不是有点热乎？
1: 是。
0: 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她用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我伤的是腿又不是，那我喂你呀。你呀吗？嗯。夏初。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的。就你，还不够那个资格。说吧，想要干嘛？
1: 我要前程。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前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 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前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
0: 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1: 我怀孕了，前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我就不会忘记他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3: 你爸呀，喜欢大山，
2: 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
3: 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妈，妈，等我的好消息。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裴大帝，哼，你能不能不这么怂呢？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嘉靖，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2: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
0: 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 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颤播，造成小野脑瘫。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

0: 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无效，所以
1: 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儿和小艺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
0: 倒是件好事。小艺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试飞大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有时又会笑了。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吗？这卡是你嫂子的，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她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啊，只要小艺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帝找他贷过款。
1: 什么？
0: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你听我说完。现在给小艺看病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帝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帝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我们再想办法。我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帝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帝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艺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你就是帮了我，帮了大帝。
1: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帝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父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帝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1: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0: 行了，我先进去看看小姨，把卡收着吧。
1: 那么我给你叫车。
0: 好。
2: 吴晓，
3: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大帝在吧？
3: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2: 吴晓，这样，你跟大帝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艺。哎，老静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帝喊出来。
3: 哎，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2: 就这么定了，你们去78酒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小艺，哎，
4: 啊，师傅，
2: 哎呀，我给你商量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我陪你一晚上？
4: 那我有一个条件。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呢？
4: 嗯，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2: 你看啊，嗯，
4: 哎呀，
2: 拿着。
4: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师傅
2: 啊，
4: 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5: 思勇啊，你说你搞什么呀？这是，
2: 大弟啊，吴晓，我跟我徒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4: 嗯，
2: 撤吧撤吧，来。
5: 那行，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老妈，快走，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
6: 你这坏孩子。那思勇
0: 啊，
6: 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0: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是。

0: 热水壶在这儿，床头边是他喝水的，雪飞。
1: 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头。
2: 我看看。
1: 这个，还有这里。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没忘什么吧？吴
3: 晓，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1: 老妈，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2: 行行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
1: 那我真走了，
2: 去吧。
1: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2: 我走，马上就走。
1: 老妈，再见。
2: 听话啊，
1: 嗯。
2: 走吧。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4: 走吧。
2: 我回去看一眼。哎，你真是。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
1: 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
0: 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我听齐丽说，她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呢，真的？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0: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0: 你真的给他烧香
1: 啊？
0: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0: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1: 你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
0: 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
1: 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0: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1: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0: 吴晓啊，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呢？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尽尽孝。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 父母养育了我，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哼，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呀？
1: 今天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他回山西了。啊，
0: 看他儿子去了。
1: 这老高运的真熟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0: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的。
2: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1: 心里话。
0: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您。
1: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0: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
1: 哎呦，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小鹰雏罢了。
0: 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1: 他要不嫌累，你就让他跟那儿坐着。
0: 你以前怎么说的？
1: 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0: 现在觉得打不败他，怂了。
1: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一番。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0: 哎，好，这，来，好，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1: 来来，您收，好，
0: 走。

0: 你都吃饭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妈？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啊，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0: 啊。
2: 哎，夏医生，干嘛去？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
0: 你先帮我送上去吧，我出去办点事。
2: 那我送你呗。
0: 不用了，师傅走。哎，杨医生。

0: 哎呀，辛苦你了啊！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小意思，你说说。哎，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1: 事儿没呢。
0: 阿姨，阿姨，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2: 小叔，你来了。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1: 妈，
2: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1: 妈，
0: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埋下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1: 妈，妈您先出去行吗？
2: 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 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

0: 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 剩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4: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辉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0: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
1: 新疆六院外送新能源电量70.8亿千瓦时，创单月新高。
0: 伊犁队与喀什队会师江超联赛总决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10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2: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9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10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荷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和第10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

0: 是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6.4%、 17.9%。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加速奔跑。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打造的智能共享车间，自动化设备能快速完成钢卷的切割、归纳、成型等行业共性工序，入驻企业只需按需调用，便能完成各自产品的制造。
3: 我身旁这批正在进行组装的采棉箱是一批马上就要交付的订单，那么现在在这个车间里还在同步生产自卸车货箱等等来自陕汽新疆上汽的订单。依靠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提质增效，让新疆的本地配给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2: 除了首批投用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模具与冲压共享中心，预计年内投用。拎包入住式的共享模式可以让装备制造企业在这里实现设备、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共享。
4: 四大主机厂、六大共享中心来满足了新疆整个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断点和痛点问题。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6.9 个百分点。此外，产业提质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新疆五星铜业就通过绿色转型、数转制改，充分释放了深加工产能，企业产量、产值指标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5: 下半年呢，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同时呢，持续深耕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布局高附加值铜合金、精密铜材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新疆还持续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截至六月底，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已达5459家，仅六月当月32家新建入库企业就拉动工业累计增速提升 0.3 个百分点。
0: 今年6月份，新疆新能源外送实现历史性突破，单月外送电量达。

0: 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单月外送规模新高。眼前是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华能乌鲁木齐市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作为新疆首个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加密开发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提供清洁电能约6.4亿千瓦时，
1: 相当于节约标煤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为同类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0: 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达65%。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升至35.23%，较去年同期提升2.32个百分点。
2: 我区一批水利工程落地运行，稳定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0: 沙湾市百万亩农田正值灌溉关键期，秩序规模化经营项目海子湾引水渠道改造二期项目先后通水试运营，进一步夯实了沙湾市中部灌区的输水骨架，有效为沿线农作物解渴。在老沙湾镇，种植户张尚志算了一笔账，改用河水灌溉后，每亩地可节省电费、设备维修及机井养护等开支数百元。
3: 渠道修好了，河水能直接送到地头，缺水的问题不用担心了，成本也降了不少。
0: 皮山县桑珠河恰斯干水库日前完成各项验收工作，正式蓄水。针对桑珠河径流季节差异大、汛期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库兼具水资源调蓄与河道沉沙功能，能有效减轻上下游水利设施清淤压力，保障木吉镇、藏贵乡、乔达乡27万多亩农田灌溉用水，惠及各族群众6.5万多人。哈密市统筹推进小型水库修缮、农村供水管网升级等水利项目，打通安全饮水入户最后一公里。其中，伊州区和八里坤县计划修缮39座水库，包括修补坝体破损面、加装防护围栏、硬化配套道路等。在伊州区二铺镇二铺村，这座小型水库已运行了近40年。考虑到区域山体岩石多，大型机械设备无法正常作业，修缮过程中采取了机械破碎的方式，
4: 将大块岩石破碎成小块岩石，通过挖掘机进行转运，最后再进行人工清理沟槽，多段多点抢抓施工。
0: 日前，塔里木油田满深702-H6井用时71.1天顺利完钻，完钻井深8193.27米，刷新我国陆上4开次8000米以深井最快完钻记录，对照合同周期提前20天。受地质条件影响和地下不同层系压力系数影响，一般一口8000米以上深井需要分3开次或4开次钻进。简单来说，可以将钻进过程想象成套娃。面对深井，工程师会将井深分成若干段，每钻完一个预定深度就暂停钻进，并将整套钻杆从地下起出，下入固定套管来加固井壁，再更换更小尺寸钻头继续向下钻，每重复一次就是1开次。一般遇到复杂地形，钻穿风险较高的油气活跃层需要4开。
5: 本井在非目的层钻井作业过程中，2开一趟钻钻达设计完钻井深，并实现顺利下套管。
0: 这次钻井作业，川庆钻探新疆分公司70355钻井队通过优化轨迹、细化施工参数、强化工序衔接等多项举措，有力实现了钻井提速提效。除了2开，4开也实现了一趟钻完钻，较常规作业节约了2趟钻，缩短了工期，相关技术经验也已在周边区域推广复制。
6: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总投资超过27亿元，将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
7: 走进南航新疆基地机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环节施工正稳步进行。这个项目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其中核心维修机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规模位居中亚同类设施前列。
8: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1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工作。项目同步建设有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7: 正在建设的南航新疆基地货运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0: 米，将建设国际货站、国内货站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并引入智能物流系统。投用后，南航在新疆的年货油处理能力提升到 15.2 万吨。此外，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个项目建设也同步推进，其中国航综合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 8.19 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目前建筑主体已施工至地上二层，地下室砌筑、机电安装同步开展。
1: 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有效缩短工期，实现降本增效。
0: 国航两个基地建成后，能重点完善机组驻勤、航班地面运维、后勤保障等功能。南航国航四个基地全面投用后，将有力推动乌鲁木齐打造亚欧一流航空中转枢纽。
2: 今天第31届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全国协作网学术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十多所涉农高校、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参会。
3: 大会以粮食安全、绿色转型为主题，设14个专题分会场，全国各地农业领域专家聚焦新疆农业发展特性，围绕养分高效利用、土肥大模型数字化管控等前沿技术展开研讨，为区域粮食稳产和干旱半干旱农业高质量发展探路。
4: 新疆呢是最适合使用土肥大模型，利用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我们将新疆的一些资料录入进去，基于我们低灌水平的玉米啊、棉花、小麦啊，大量的田间数据积累一起，共同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到位。
3: 新疆超60%耕地盐碱化，70%采用覆膜滴灌，既面临挑战，也具备差异化转型优势。与会专家学者在盐碱地施肥、水肥盐智能调控、咸水资源化等领域达成产学研协同攻关共识，多项技术方案将优先在新疆开展田间示范，加速先进农业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
5: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合作研究呢，会构建起我们新疆农业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体系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肥料的利用率、水的利用率，促进我们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品质的提高。
6: 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援疆模式，通过硬件提质、技术下沉、人才培育等方式，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受援地延伸。
3: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依次进行了手术。
7: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3: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
8: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3: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5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受援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5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就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9: 今天昌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工智能加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发布清单，围绕基础、民生、治理三大导向布局，集中推出16个人工智能重点应用场景项目，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卫生健康、生态环保、城市治理等11个领域，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治水汇灌项目着力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昌吉治管项目主要解决地下管网老化、数据缺失问题。
10: 健全项目的闭环推进机制，逐项跟踪场景落地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算力供给、数据共享、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9: 昌吉市现有算力规模5300P，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加工应用、AI 场景落地完整产业链，抢抓数字新疆、东数西算建设机遇。当地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体系，同步配套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全力打造北疆 AI 创新应用示范区和面向中亚的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日前，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镇安街片区八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正式投入运营。在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白云线上注册投递简历，
11: 可以针对自己的特点能够推荐合适的岗位，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在家门口非常便利，可以寻找到自己合适心仪的工作。
9: 就业驿站综合服务区设有多部门联合窗口，一站式受理就业咨询、法律咨询、住房保障等业务，站内还配套创业成果展示区、便民阅读角、劳动权益维护室，并引入 AI 模拟面试设备，全方位赋能求职者。八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立足产业园区核心区位，辐射园区千余家企业，聚焦企业用人需求，打造专属服务站点。此次水磨沟区两座就业驿站投用，实现了住宅片区与产业园区重点区域全覆盖，为全市推进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一体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
12: 对摸排到的辖区居民有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组织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方便大家更好的更便利的找到工作。
2: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9: 本届江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13: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国家队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点。
14: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9: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江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15: 今年因为有江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9: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在奎屯开赛，赛事设置男女甲乙丙组别，来自全疆的15支代表队774名运动员将在7天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16: 备战的时间里，大家从技术细节到战术配合反复打磨，拿出最佳的竞赛状态，争取好成绩。
17: 能欣赏到全疆级别的专业排球赛事，感觉特别过瘾。
9: 同一天，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巩留县落下帷幕，最终伊犁州代表队、乌鲁木齐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位列奖牌榜前3名。
18: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和成长，在一次次对抗中锻炼了我的心态，提升了我的技术。
6: 今天来认识创业者陈新晴，看他如何用短保鲜食的方式，把新疆优质农产品最本真的味道和新鲜送上大家的餐桌。
19: 大家好，我是陈新晴，一名崇尚健康理念的本土鲜食探索者。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一种健康的饮食理念，少添加，轻加工，还原本味。新疆坐拥得天独厚的日照水土，孕育了无数优质林果与农牧好物。我一直希望这些自然馈赠的食材，在制作成食物时，能褪去加工的外衣，呈现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味道。所以我把这份理念做成了创业项目，今年在乌鲁木齐开了新疆首家以短保鲜食为核心的集合店，店内手做酸奶、现烤面包、鲜榨饮品全部都是现场现制，不添加防腐剂， 不长期存放，果汁、水果，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我和我的团队

0: 常年跑南北疆，把藏在田间地头的好东西找出来。我想做的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我要让大家舌尖尝到的不只是美味，更是新疆的日照、雪山和辽阔。
1: 本月起，全疆大部迎来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自治区气候中心预计，八月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到2.8摄氏度。
2: 这次高温具有极端性，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8月3号到5号、11号到13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8月3号到6号、11号到13号。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今天和明天，8月11号到12号。城区最高气温38到40摄氏度，城北可达40到42摄氏度。
3: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另外，山区局地强降水，叠加高温融雪融冰，极易引发山区局地洪水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2: 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龄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应对高温热害。
4: 合理调整林果成熟采摘期的进度，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牧区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不利天气放牧。
2: 面对新一轮高温天气，昌吉、喀什等地向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展了送清凉活动，把西瓜、绿豆汤、饮用水以及防暑药品等送到大家身边。
5: 让我们身在厂区工作，心里满是归属感，特别感动。
6: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下面请看简讯。
7: 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货运量969万吨，同比增长17.5%；公路口岸货运量82.9万吨，同比增长51.3%。亚欧大陆桥枢纽效能持续释放。
2: 今年首批2吨巴基斯坦芒果日前经红旗拉甫口岸入境，经海关快速查验放行后，投放喀什果蔬市场。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70%。今年截至8月2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57万人次，同比增长14.58%；货油吞吐量77.25吨，同比增长309.24%，提前完成全年45吨货运目标。8月2号，十六子楼兰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8周第四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疆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为 U9、U11、U13、U15、U175个组别展开比拼。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风景如画的古乃斯国家森林公园。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入打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2时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50度以上。4号夜间到5号白天，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可达5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降雨方面，未来24小时，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4号夜间到5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区更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9级，暑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天，26到40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9到3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9到39度。昌吉晴转多云，23到41度。吐鲁番晴天，31到44度。哈密晴天，19到4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8到39度。伯乐小雨，22到34度。伊宁多云转阴，22到32度。库尔勒晴天，26到39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3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2到34度。时多云转阴，23到31度。阿拉尔晴转多云，20到36度。和田多云，24到37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

0: 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护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还有小鹤，
5: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6: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

0: 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1: 穆斯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咱们人类百姓。

0: 看他们不跑了，就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吧。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真不错，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一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兹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1: 내마을그때색생군도주러갑니다양가발라팡에서나가르마라가색생군이군튼데베고테르튼데스야르마고입군두스슈아트가고테르얀치브라가와스
0: 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书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오늘그뜬예를가라마가라빠이밀렛이팔았나이미색벌고그뜬아르가시예린데예수는스느바그뜬아트바마나스는왕다스라키이찍간스라키총바들찍간오시고마스라키대회수모이발감
2: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4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5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迟找公鱼。
1: 记得你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0: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1: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2: 有三四十公斤了，大的，半大锅三万块头，装断的一根都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包也就能扛八级风，
3: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还没扛。
2: 我明天把这个下的，下过来就能卖。
1: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4: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0: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泊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1: 今天一大早，周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4: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1: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0: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5: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0: 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型的鱼进去。都是建筑性，两头都是建筑性。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4: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0: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我可能顺着流水下。
6: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0: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人家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6: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0: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汤洋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炒湖洋，萝卜嘛，地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搞胖羊了，卖狗肉、卖狗脚羊做生意的嘛，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当时你搞个脚一点菜都种不上，种的还不好，对不对？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就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起加油，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然而他们下了3道网，结果只捕到1条鱼。
3: 鱼太腥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2: 一点干活一个也加不上了，还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就加上了。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

0: 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芽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2: 嗯，那个，我们，5000亩，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我们，那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是有山路上面，那是铁路的、火油的，我前面是阿达姆斯基的。那开了个多大，摩托车山，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之后，没啥想法，船上面聊聊聊聊，然后想法来了嘛，我们也努力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桥上是不，还来回一天，没不晓得。这个历史里面
1: 有什么呢？不晓得。
2: 我现在不记得的。这他妈桥里是不安全。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

0: 三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1: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0: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1: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芽生一鸣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芽生。
0: 30元到账了啊！
2: 好了，
3: 三亚这气候好，
0: 对，
3: 水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养气养气。啊，
0: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啊，对对，
0: 像种种嘛开，啊，
4: 对对对，
0: 那就赔赔的嘛，啊，结果后面一看又种出来，啊，长得好了，
4: 对对对。
0: 明年吗？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0: 合作一块，
4: 合作一块，啊，老板。
0: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嘛越来越路有。
1: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芽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牙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 担忧引发行动，麦蒂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四次面的骆驼。
3: 马萨布达马拉斯卡拉米斯勒
0: 我在一起跟阿公母去了

0: Not all the Mayas called there. Bugün tapla mekkemini.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牙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
0: Yeter koydun bir yılın içinde yiyin koyu söyleyeyim.

河像一个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吉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6.4%、 17.9%。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加速奔跑。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打造的智能共享车间，自动化设备能快速完成钢卷的切割、归纳、成型等行业共性工序，入驻企业只需按需调用，便能完成各自产品的制造。
2: 我身旁这批正在进行组装的采棉箱是一批马上就要交付的订单，那么现在在这个车间里还在同步生产自卸车货箱等等来自陕汽新疆上汽的订单，依靠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提质增效，让新疆的本地配给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1: 除了首批投用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模具与冲压共享中心，预计年内投用。拎包入驻式的共享模式可以让装备制造企业在这里实现设备、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共享。
3: 四大补给厂、六大共享中心来满足了新疆整个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断点和痛点问题。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6.9 个百分点。此外，产业提质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新疆五星铜业就通过绿色转型、数转制改，充分释放了深加工产能，企业产量、产值指标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4: 下半年呢，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同时呢，持续深耕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布局高附加值铜合金、精密铜材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疆还持续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截至六月底，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已达5459家，仅六月当月32家新建入库企业就拉动工业累计增速提升0.3个百分点。
5: 今年六月份，新疆新能源外送实现历史性突破，单月外送电量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单月外送规模新高。眼前是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华能乌鲁木齐市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作为新疆首个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加密开发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提供清洁电能约6.4亿千瓦时，
6: 相当于节约标煤19万吨，减排二氧化氮约53万吨，为铜类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0: 规模化经营项目海子湾引水渠道改造二期项目先后通水试运营，进一步夯实了沙湾市中部灌区的输水骨架，有效为沿线农作物解渴。在老沙湾镇，种植户张尚志算了一笔账，改用河水灌溉后，每亩地可节省电费、设备维修及机井养护等开支数百元。
1: 渠道修好了，河水能直接送到地头，缺水的问题不用担心了，成本也降了不少。
0: 皮山县桑珠河恰斯干水库日前完成各项验收工作，正式蓄水。针对桑珠河径流季节差异大、汛期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库兼具水资源调蓄与河道沉沙功能，能有效减轻上下游水利设施清淤压力，保障木吉镇、藏贵乡、乔达乡27万多亩农田灌溉用水，惠及各族群众6.5万多人。哈密市统筹推进小型水库修缮、农村供水管网升级等水利项目，打通安全饮水入户最后一公里。其中伊州区和八里坤县计划修缮39座水库，包括修补坝体破损面、加装防护围栏、硬化配套道路等。在伊州区二铺镇二铺村，这座小型水库已运行了近40年。考虑到区域山体岩石多，大型机械设备无法正常作业，修缮过程中采取了机械破碎的方式，
2: 将大块岩石破碎成小块岩石，通过挖掘机进行转运，最后再进行人工清理沟槽，多段多点抢抓施工。
0: 日前，塔里木油田满身702-H6 井用时71.1天顺利完钻，完钻井深8193.27米，刷新我国陆上4开次8000米以深井最快完钻记录，对照合同周期提前20天。受地质条件影响和地下不同层系压力系数影响，一般一口8000米以上深井需要分3开次或4开次钻进。简单来说，可以将钻进过程想象成套娃。面对深井，工程师会将井深分成若干段，每钻完一个预定深度就暂停钻进，并将整套钻杆从地下起出，下入固定套管来加固井壁，再更换更小尺寸钻头继续向下钻，每重复一次就是1开次。一般遇到复杂地形，钻穿风险较高的油气活跃层需要4开。
3: 本井在非目的层钻井作业过程中，2开一趟钻钻达设计完钻井深，并实现顺利下套管。
0: 这次钻井作业，川庆钻探新疆分公司70355钻井队通过优化轨迹、细化施工参数、强化工序衔接等多项举措，有力实现了钻井提速提效。除了2开，4开也实现了一趟钻完钻，较常规作业节约了2趟钻，缩短了工期，相关技术经验也已在周边区域推广复制。
4: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总投资超过27亿元，将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
5: 走进南航新疆基地机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环节施工正稳步进行。这个项目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其中核心维修机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规模位居中亚同类设施前列。
6: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1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工作。项目同步建设有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5: 正在建设的南航新疆基地货运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将建设国际货站、国内货站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并引入智能物流系统。投用后，南航在新疆的年货油处理能力提升到15.2万吨。此外，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个项目建设也同步推进，其中国航综合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目前建筑主体已施工至地上2层，地下室砌筑、机电安装同步开展。
7: 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有效缩短工期，实现降本增效。
5: 国航两个基地建成后，能重点完善机组驻勤、航班地面运维、后勤保障等功能。南航、国航四个基地全面投用后，将有力推动乌鲁木齐打造亚欧一流航空中转枢纽。
4: 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援疆模式，通过硬件提质、技术下沉、人才培育等方式，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向伊犁州延伸，不断夯实当地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基础。
8: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 前段时间，

0: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依次进行了手术。
1: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0: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
2: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0: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5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寿元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5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就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3: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0: 半决赛采用双回合赛制，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次回合1-1战平对手，最终以总比分2-1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首回合客场1-1战平，次回合坐镇主场以3-0战胜阿勒泰队，最终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晋级总决赛。
4: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点。
0: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江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持续走高的赛事人气将体育流量变为消费增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活力。昨晚伊犁主场对阵阿勒泰的关键赛事吸引不少江内外球迷、游客专程来到伊宁，沉浸式感受火热赛场氛围与城市风貌。
5: 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它了，我现在是个正经的伊犁人了，我是开始在伊犁找院子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6: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火热的赛事氛围从体育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伊犁河畔露营地、老城民宿小院成为观赛打卡点，市民游客聚在一起隔空为球队加油助威，不少商家借江超联赛的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7: 今年因为有江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8: 看江超呀都有，我们这个营地吧，夏天生意比较好，每天都能接上个30-40桌吧。
3: 赛场之上的激情对决带往城市文旅，赛场之外的真挚热爱尽显足球温情。在江超联赛半决赛的激烈角逐中，喀什队与球迷之间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让绿茵赛场格外动人。
0: 8月1号，喀什队客场迎战吐鲁番队，队员们凭借顽强坚韧的赛场作风拿下胜利。中场哨响后，远道而来的喀什球迷并未离场，他们自发守候在球场外，为当天过生日的队员塞迪尔丁·艾克拜尔送上生日祝福。
9: 首先感谢原站台的喀什球迷，8月9号的决赛我们也全力以赴，特别感动，特别感谢他们，只能把冠军带到喀什，只能把这个荣耀带到喀什，回归他们的这些期望。
10: 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在奎屯开赛，赛事设置男女甲乙丙组别，来自全江的15支代表队774名运动员将在7天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11: 备战的时间里，大家从技术细节到战术配合反复打磨，拿出最佳的竞赛状态，争取好成绩。
12: 能欣赏到全。

0: 长江级别的专业台球赛事，感觉特别过瘾。
1: 同一天，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巩留县落下帷幕。最终，伊犁州代表队、乌鲁木齐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位列奖牌榜前三名。
2: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和成长，在一次次对抗中锻炼了我的心态，提升了我的技术。
3: 昌吉州首部 AI 动漫短剧《天山七曜》八月二号正式上线。剧集依托 AIGC 三维动画技术，将天池、北庭故城、江布拉克等昌吉地标融入少年冒险剧情，搭配本土吉祥物吉吉祥祥，打造面向青少年的奇幻故事。该剧由准东厦大研究院主创团队打造，借主角冒险之旅传递热爱家乡、担当守护的正向价值。观众可在红果抖音平台搜索观看剧集。
4: 以动漫形式讲好昌吉故事，传播昌吉声音，是传统文化和数字科技融合的创新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昌吉的人文底蕴和时代风貌，助力昌吉文化 IP 破圈传播，
5: 让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昌吉的美，通过主人公的一路的变化，能够得到一些正能量，让这个社会更加的阳光灿烂。
3: 全国巡回国风文化大展《久仰了苏东坡》近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展览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采用苏东坡第一人称视角，以东坡手记为叙事主线，打造八幕核心人生篇章，完整串联起苏东坡从年少成名到暮年通透的人生轨迹。
6: 生动的场景还有一些详细的解释，让我对一些诗词的理解更加深入，也能更好理解苏轼的一生，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诗词的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3: 展览还设置了特色番外展区，美食博主苏东坡聚焦东坡肉、荔枝羹等经典美食，挖掘美食背后的趣味典故与人文故事，全方位展现苏东坡鲜活的烟火日常。展期将持续到十月八号。
7: 本月起，全江大部迎来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自治区气候中心预计，八月全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到2.8摄氏度。
1: 这次高温具有极端性，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八月三号到五号、十一号到十三号；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八月三号到六号、十一号到十三号。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今天和明天，八月十一号到十二号，城区最高气温38到40摄氏度，城北可达40到42摄氏度。
8: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另外，山区局地强降水，叠加高温融雪融冰，极易引发山区局地洪水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龄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应对高温热害。
9: 合理调整林果成熟采摘期的进度，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牧区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不利天气放牧。
1: 面对新一轮高温天气，昌吉、喀什等地向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展了送清凉活动，把西瓜、绿豆汤、饮用水以及防暑药品等送到大家身边。
10: 让我们身在厂区工作，心里满是归属感，特别感动。
7: 眼下正值暑期，孩子们户外活动增多，因好奇被卡引发的意外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儿童好奇心强，辨别危险能力弱，务必加强日常看护和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
3: 最近，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名7岁男孩与同伴骑自行车玩耍时，右脚不慎卡入后轮辐条，家长和路人多次尝试施救未果，随即向消防救援人员求助。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孩子脚掌被辐条死死夹住，因疼痛和恐惧，孩子不停哭闹。救援人员一边安抚男孩情绪，缓解其紧张恐惧心理，一边手持小型破拆工具，对车轮辐条和钢架进行扩张与分离。经过5分钟紧张救援，男孩右脚被安全取出，现场初步检查无外伤、无骨折，身体状况良好。
11: 提醒广大家长定期检查自行车安全部件，不要让12多岁以下儿童独自骑车上路，一旦发生肢体被卡险情，切勿强行挣脱，

0: 造成二次伤害，请及时拨打119，等待消防救援人员专业处置。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没什么事。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送
11: 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娘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枪河。叶尔羌河全长1281千米，新疆第三大河流。它日夜奔流不息，从喀拉昆仑山飞奔而下，由南向北，流经四个地州、九个县域，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在亿万年大自然从未停歇的奔腾下，孕育滋养出叶尔羌绿洲，也灌溉出新疆最大、全国第四大灌区——叶尔羌河灌区。

0: 一年四季自然的流转悄无声息，而生活在叶河上游的塔吉克族人总能率先感知。塔吉克族人自称是鹰的民族，雪域高原的雄鹰是他们世代向往的精神图腾。每年到了春分，他们会烤出各色馕饼，煮上喷香的羊肉，用美食和歌舞来庆祝为期三天的肖贡巴哈尔节。
1: 雪消融，春光明媚，在这万物苏醒、春回大地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塔吉克民族的传统节日——肖贡巴哈尔节。
0: 肖贡的意思是美丽，巴哈尔则代表春天。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人们聚集在一起，骑马、跳舞，畅快胸怀。留在家里的人也同样忙碌，整理房间，准备美食。庆祝肖贡巴哈尔节最重要的仪式是破冰饮水。春风解冻，村民们在节日的第一天身着盛装，结伴来到河边。一年的农事都离不开水的滋养，水官精神奕奕，一连串的口令落向冰封的河面。这一声祝福古老滚烫，当铁铲砸向厚厚的冰层，河水汩汩而下，这便是叶尔羌河春天里最动听的声音。丰收的愿景如此欢快地流进了每家每户。饮水过后，第二天还有播种仪式，人们围聚在年长的农夫周围，撩起大大的一片衣襟，接住自天而落的种子。据说谁的衣襟落的种子最多，谁家的庄稼就会大丰收。这一天，人们把树枝绑在牛角上，用面粉捏出耕牛的样子，感谢他们一年的勤勉劳作。播种仪式里还有一项有趣的礼俗，妇女们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亲戚邻居一走近，水就向他们泼来。这是塔吉克族祈求风调雨顺的特别方式。一年之计在于春，隆重的饮水播种仪式是高原民族对春天的礼敬，对春耕的厚望。而在群山的另一边，柯尔克孜族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迎接

0: 春天。西河修意为山峰下的河湾，巍峨昆仑雪峰下，千沟万壑间藏着生机勃勃的小村庄。柯尔克孜族是帕米尔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他们擅长猎鹰，还有极高的音乐天赋。热情的柯尔克孜族人喜欢全村聚在一起过节，在这里迎春的节日叫做诺鲁兹节。客缺意为没有经过加工的粮食，家家户户拿出各种食物配上佐料，煮成内容丰盛的稠粥，象征年年富足有余。丰盛的聚餐后是更令人期待的游戏。口弦琴为歌舞伴奏，手拉手，相互拉人，拉棒子。这些游戏既是玩耍，也能锻炼身体。而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弓簧弓游戏，大人孩子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在清晰的撞击声中，白色洋槐鼓象征的士兵被打散，彩色韩王暴露无遗，游戏者一拥而上，忘形的热闹里填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在叶尔羌河的下游，这个时节最充满希望的声音是犁地鸡的轰鸣声。万物复苏，安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也被暖暖的春光唤醒，在机械的翻滚中重新变得松软透气。很快巴楚的棉花播种要开始了。作为全国首批22个优质棉生产基地县之一，巴楚的棉花种植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了年轻人很大的机会。27岁的阿布都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首富。
1: 种地是我爷爷开始他们种的嘛，前面他们种是20来亩地，现在到我爸这边种是120到130亩地，到今年我们我开始种是差不多有个3年到4年了。今年刚好第5年，我们今年种是1200多一点，今年差不多能赚个150万到180万，能赚到手。
0: 在巴楚，全县60%的耕地都已用来种植棉花，这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阿布都在2017年购买了大型农机设备，为农户们提供上门服务。几年下来，从本乡到外乡，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
2: 你先把明天早上肥料那个地膜和种子拿好就可以了。
1: 我们活动范围是我们这边本乡搞完，我们到阿克苏那边，要到麦克提啊、土市那边。你看我们他们那边种的是晚一点嘛，我们这边种的早一点。我们这边搞完能到那方，还能干个10来天。
0: 棉花早在西汉时期就通过

0: 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它是我国最早的外来物种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的棉花品种繁杂，良莠不齐，直到国家加大了优良棉种的研发和推广，才使得新疆逐步成为优质长绒棉的重要产地。阿卜都购买的种子就是每年政府推荐的品种，棉花长得好，后期收入才有保障。新疆的棉花种植早已经采用无人播种机，一台机器每天能种植近120亩地，从铺膜、铺滴灌带到播种、覆土，一次性完成。安装了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器在播种时，会按照设定好的路线直线播种，手不需要扶方向盘，人也可以不坐在驾驶室里，但阿卜都仍习惯跟着机器走，来来回回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
1: 我爷爷他们种嘛，好像是有男他们犁地啊、播种啊，全手搞的，全机器搞的。到在我们那个年龄嘛，就是没有男的事情。
0: 对于棉花种植来说，温度适宜的播种日只有15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阿卜都每天都很忙。有北斗卫星定位的播种机可以不受光线影响，夜间作业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夜播在这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夜色温柔，阿卜都的妻子特意做了抓饭和烤肉，带着女儿一起来送饭，慰劳丈夫和工友们。黑沉沉的夜幕下，父爱在无言中流淌，这是阿卜都一天最温馨的时刻。所有的辛苦在这时有了甜蜜的理由。

0: 一个个日与夜的悄然转换中，棉花播种季即将过去，但要开出最美的花，阿布都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进入夏天，棉花地里要开始打药了。今年阿布都可以把这项工作交托给他的新伙伴，一台新进采购的大型农业无人机。一大早，他就约了厂家的技术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完成他的首飞。
1: 안돼지사실만약에집불동생만다른스이십발는이십가가와라서던아이플랜이죠그래서나이렇게또들어마카리좀가있달라
0: 这个大家伙操作起来十分友好，只需要在遥控器屏幕上标记出作业区域，就能自动沿着设定好的路线作业，不再需要人工干预。春耕夏长，幼嫩的绿苗在阳光下积蓄着力量。几个月之后，这里将是一片柔软的白色海洋。从巴楚向西南300多公里，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进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因而被中外探险家誉为昆仑第一村。它依着叶尔羌河而处处孕育生机，仿若世外桃源。然而，这里的平静不属于四季，穿村而过的叶尔羌河曾有一张喜怒无常的脸。阿布利克木是扎车人，年年躲避洪水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2: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他们家睡觉呢，就大半夜啊，就是有人敲门说谁来洪水了，赶紧撤到高处去。那时候年纪小，但是呢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我恨，就恨在这个他的洪水泛滥，他带走人的性命，带走无数家庭的财产。
0: 冰川融雪孕育河流，雕琢绿洲，但也能变成洪水猛兽，冲毁家园。叶尔羌河是一条季节河，具有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特点。每年的7到8月份，3年2涝的叶尔羌河流域都要在防洪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人们扛着沙袋紧张地奔走在堤坝上，但这样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也只能是尽量减少损失。如今在叶尔羌河上游河段的群山之间，一座拦河大坝如巨型磐石稳稳站定。它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这个庞大工程所处的昆仑山是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环境之一，建设过程中难题不断。
3: 在汛期的时候，这个大坝上这个东西要加强巡视，两边看一看山的，你看，包括这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坡脚线。
0: 喀什人孟涛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总工程师，已经在此扎根10几个年头。他把工程建设的难点总结为3高1深。
3: 14高边坡，600多米的高边坡。它这种地质构造不好，我们要进行防护处理，对不对？还有一种，我们的坝高在164.8米，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又地处在高 正区八度的正区，我们采用九度设防这种床。第三呢，我们还有一道深层覆盖层，它在客床以下将近达到94米。
0: 自然环境的严酷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因为干燥和风沙大，阿尔塔什的山体稳固性差，越往上越接近垂直。就在这样险峻的边坡上，还有600到800米的危险区域需要做局部固定。
3: 就是这块坡度啊，施工难度大，尤其是这个地方条件也不好，时不时还有下雨呀。当初垮了一次两次，垮了3、4次的时候，好多专家过来一看，他的掩体可能不太好，论证之后，哎，这个地方太难了。
0: 由于施工区场地狭窄，滑塌体处理无法使用大型钻爆等器械，最终依靠人工带着小设备，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夯实。从2011年10月前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2019年11月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大坝下闸蓄水，工程历经9年时间，有效控制上游山区洪水，把下游重点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设计灌溉面积提升到1100万亩以上，叶尔羌河的狂躁暴虐终于被拦截，留下无尽的温柔和滋养。

0: 个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全是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认为，张参谋长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毕竟，完全抛弃预案的演习，在我军的演习史中也是前所罕见的。我们这次演习主要是检验猛虎旅面对特种部队进行特种作战的抗击打能力。更何况前三场的战斗都设有预案，怎么可能到了第四场战斗突然就不设预案了呢？
1: 刚才参谋长的预测确实闻所未闻啊！演习没方案，那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2: 参谋处长，无论如何，特战队的训练还是要在战场环境下继续加强嘛、啊。

0: 小美啊，你有什么看法？
1: 根据媒体上大量引用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训练跟实力，我觉得这次演习可能不同于前三次演习，实战性更强。还有，有可能就像您说的，压根儿就没有预案。
0: 这则新闻啊，虽然是批评枭狼特战队的，但一定要引起我们全旅官兵的高度警惕。这仗啊，毕竟还是要靠战胜去打。
2: 旅长，咱部队啊马上就要出发了，要不要搞一个动员大会，给咱全旅官兵提提神儿？
0: 就我们部队现在的情况来看啊，还是很有必要的。
3: 这样，把参会人员扩大到营连一级的主官，并把会议内容传达给全旅的每一个士兵。
2: 是，我这就去安排。
1: 这下参谋长又有的忙活了。
0: 哎，小妹，几次批评，这参谋长还是很有进步的嘛。
1: 嗨，老师，光参谋长一个人知道这是一场遭遇战有什么用吗？这底下的连、营、干部，包括战士们，他们的心悬起来没有？做好动手的准备没有？这些都是问号。这么多年，咱们部队搞军事演习，那怎么动怎么打，就像提线木偶一样，依赖惯了导演部，啊，就算说这次演习没有预案是咱们揣测的，导演部就这么下指令，哼，我恐怕大家呀一时半会儿也难以适应。
0: 怎么？听你这话意思，你对动员大会有意见？哎，
1: 我对动员大会没意见，动员大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按照作战要求，车辆点火、子弹上膛、外围警戒、电子侦察这些都搞起来，临战的氛围一出来，大家自然而然不就紧张起来了吗？
0: 话是这么说呀，小北，就我们部队现在的情况来看，真的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吗？你想想，你我师生。

0: 虽然你是我的参谋，天罡啊，是咱们的对手，但处境却如此的相似。哎，小北啊，我呀，真是想找天罡，痛痛快快的疗伤一宿。哼，小北啊，你和天罡之间彼此都十分的了解。 你帮我想想看，如果换做你来带领骁龙特战队这仗，你会怎么的？哎，先不要急于回答我，你就是我要的那个唯一一个对这场战斗泼冷水的人。给我写个东西，不要华丽的辞藻，不要文笔工整，想怎么说就怎么写。
1: 明白您的意思了。

问：如何看待真和葛的受伤情况？贺：敌人思维判断，不会在乎他的身体。

0: 肖郎的最后一张底牌，就压你身上了。
1: 放心吧，我先走。
2: 大队长，
0: 到。老队长，
2: 换个地方说话。
3: 是。

0: 队长，什么事儿啊，队长？队长，到底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哎呀，
0: 怎么了，队长？
2: 你还是个男人吗？啊？啊？我柴振华从来不向兄弟动手，但你一次一次触碰我的底线，你什么玩意儿啊？
1: 我怎么触碰您底线了呀？
2: 我瞎了狗眼，我不该掏心掏肺的把你当兄弟，当战友。我承认，你贺天高有血性，有本事，但是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军人，你连一个最起码的男人的品德都没有。
0: 不，队长，您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是问题得告诉我，我犯什么错误了吧？
2: 装是吧？为了让自己出口气啊，不惜让肖狼特战队脸上全部抹黑。你要对我个人有意见，你可以来找我谈啊，我走人，行了吧？你找一个记者算什么回事啊？在肖狼特战队的肩上拉屎放屁啊，践踏整个特战队的荣誉。
1: 队长，赵思远他说什么了？

0: 装是吧？装不明白？
1: 我没
0: 行，
1: 装。
0: 那我告诉你，你知道咱们特战队在全军的眼里现在是什么吗？是一堆扎着小辫子的北洋水师，一群窝囊废。你看看看看清楚。
2: 对了，我还真是好奇呢，你这采访谁呀、啊？把咱们的点摸得清清楚楚的。
3: 葛参谋，他给了我一些最真实、最客观的素材。
0: 怎么不说话了？
4: 是，我承认，赵思源在采访之前确实跟我交流过。我这个也实事求是，该说什么说什么。
0: 终于承认了，啊？贺天高，你太有手段了！你明明之前就见过面啊，商讨着怎么在我柴世华面前下套是吧？演这么一出戏给我看啊？哎，你怎么不当演员啊？啊，你不当演员可惜了，你表演艺术家呀、啊，你还整的这一套一套一套的一套的你啊！
4: 我也不知道他写那些东西能那么伤害您呢。关键
0: 开大会，那么多人指着我柴振华的鼻子尖挖苦我，没什么。你伤害了整个肖狼特战队的荣誉。
5: 行，既然你承认了是吧？
0: 承认了好，那就应该有必要让全部的队员都知道你们这个队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6: 是我说的，不关贺队长的事儿。而且我可以证明，在采访你们之前，赵思远根本就没有见过贺天高。他昨天11:30采访完，从我的宿舍出去就直接去了你们的办公室。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调查。
7: 我要通知在系统上，赶紧回去。
6: 柴副处长，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贺队长在肖狼跟了您这么多年，您难道真的不了解他？第二，就算是这样，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写有损了肖狼的荣誉，那这个责任到底是贺天高的还是你的？他一个被停了职的队长，在前两次的考核当中，到底他还有没有决策权？我跟赵思远说的都是事实，从来没有厚此薄彼。赵思远写的也都是事实。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伤害到了你的荣誉和尊严，那你可以处罚我，因为我就是你口里说的那个没有品格和灵魂的士兵。
0: 天高，
4: 到。
0: 那你刚才怎么承认啊？啊？逞能是吧？逞你是个爷们儿。你实话实说不就完了吗？
7: 总得找人撒气儿，难道哪个女兵撒气儿？
3: 葛参谋，今儿我去开会，我真的快气炸了。就你们那记者叫什么？赵思成？
6: 赵思远。
5: 哦，赵思远写的不全是事实，他断章取义。
0: 你不信，你问天高，我有没有说让特战队在备战分三个阶段？我说没说这两天马上就要强化战场协调的配合训练？
4: 是我承认，您说了。
7: 你们那赵思远这写东西确实不全面。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天高。我刚才为自己没有品德啊，没有灵魂的话，向你赔礼道歉，别往心里去啊。为刚才过激的行为，但赔也不是。你要觉得不舒服，把我脸上打一拳。
7: 哎呀，队长，你严重了，那么多年我早习惯了。我不是那意思。
0: 那行， 我呢回去赶紧总结一下这次大会的精神。啊，就这样，
4: 队长慢走。
2: 葛参谋，谢谢啊。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明天我出去一趟吧，然后回来。哟，
1: 这队里墙头上谈了，还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2: 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回来告诉你吧。哦，
1: 行，哎，我就怕你忙忙实实的出什么岔子。行，您走吧。啊，
0: 朱元去，
3: 放心吧，知道了。
0: 哎，天浩
2: 啊，怎么了？
0: 那个。
2: 小几句话你就想跟你说，这不一直也没机会开口。什么话？嗯，你说自从老队长入队以来吧，这几档子事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教导员有点儿？有点什么有点儿？哦，你跟我一样忙忙实实的，那队里怎么办啊？那不成一锅粥了？哎呀，这老队长入队以来吧，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上。 我做的确实不够好，哎，没有及时有效的防止一些突发事情的发生，我该做自我检讨。
0: 做什么自我检讨呢？咱们俩搭档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分歧过吧？嗯，
2: 老队长脾气咱们都很清楚啊，他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要从根上把观念给掰过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我相信以老队长的觉悟啊，总会有这么一天。放心吧，走了，
0: 走吧。

0: <笑>啊，何队长，你就放心吧啊！你交代我的事儿，我啊，已经给你办好。<笑>
1: 那谢谢您啊，大爷，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0: 你说了外气。
1: 对了，到时候会有个叫李景的副队长跟您联系的，具体落实一下这个事情。
0: 好，我记着。
1: 那刘大爷，我在这儿谢谢您了啊。
0: 哎呀，您客气。<笑>
1: 谢谢。
2: 最后，我再强调一遍。 从今天上午10点起，按照导演部的指示，我们猛虎旅正式向目标方向机动。按照旅长的指示，我们部队从机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我们的战车也已经涂上了适合战场隐蔽的沙漠色。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再打上一场硬仗！
3: 我再重申一下。 虽然肖郎只是一支60人的特战队，但是我们要尊重演习，尊重每一个对手。这支号称是西部第一的特战队，同时也是满载荣誉的部队。对付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要尊重它，我们的旅长已经安排了最优秀的侦察兵，化妆成老百姓，提前进入了演习区域。这说明。

0: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把我派出侦察兵的行动给泄露出去？好了，你们啊，也不用念这些千篇一律的发言稿，话说三遍，弹如石，全是大话、假话、空话。
1: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猛虎旅的敌人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你们啊，回去告诉每一名士兵，时刻给我想着，
2: 你们的敌人会在你们打瞌睡的时候踢走你们的脑袋。

0: 队长，
1: 我旅各部以及配属我旅参加演习的侦察营、工兵营、防化营等单位，
0: 正在按照预定计划向西北方向分批多路机动，目前一切正常。
2: 导演部给我们下达千里机动的指令，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但愿别出什么幺蛾子。
3: 警队，我们这都来了一两天了，也没看到小安的踪迹。
4: 耐心点儿，这是一个旅游城镇，什么人都有，什么景儿都有，要学会去观察，去发现。
3: 明白。

0: 什么任务啊？是不是秘密？
1: 我是在想，导演也不下达命令，两个月之内，随时开火，二十多天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反常了？
0: 对啊，太安静了。
2: 你们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四周都是眼睛盯着我们呀？妈呀，
1: 那还不至于吧？
0: 是侦察任务吧？
1: 侦察，提前侦察。
2: 没错，我想什么化妆提前侦查，今天晚上就出发。
1: 咱们萧郎站在戈壁滩上面，这孤零零的，这猛虎里万一要摸上来，这分分钟把我们都灭了呀。所以我琢磨着，应该要提前侦查，而且猛虎里这么多人呢，他们有个风吹草动啊，咱们肯定能发现。让你们三个听好了，以萧郎基地为中心，300公里范围之内进行搜查，但凡发现猛虎里，立刻告诉我。
3: 可是你把我做二队调过来。
1: 会不会？
3: 肯定会嘛！但问题是会得怎么改呀？
2: 我叮嘱一句啊，如果猛虎里发现你们的身份，立刻采取行动，不要手软。你们俩我放心啊。
1: 你呀，你个什么脾气，改一改吧你的脾气！
2: 你是杠精啊你！跟谁都吵。
3: 摄像头，我真已经改了。你再说了，你是不是有人管着我呢？
0: 放心。
2: 他是犯浑，我随时随地收拾他。
3: 对对对，绝对不成，绝对不成。行了，别闹了。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队里还是旅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2: 是啊，我也想过，但是我想，当导演部下达演习命令那刻开始，战斗打响了，一个部队在战场上如何排兵布阵，那都是我们说了算的，是我们的自由。只不过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
4: 如果什么都听导演部的，那还是演戏吗？那不演戏吗？是不是？行了，准备一下。
2: 你们需要的物资都在车上了。记住，
4: 我再叮嘱一句，从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不是军人，是三个羊皮贩子，记住了吗？
5: 完成任务。
6: 哎，干啥呢？
5: 放心啊，么么哒，
6: 么么哒，
2: 你放松点，
5: 不习惯。

0: 何队长。
1: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在放哨啊。
1: 你在放哨？
0: 对啊。
1: 这有哨点吗？你就放哨，流动哨啊。哎，
0: 您还是队长呢，那边是个防守薄弱点，你为什么不安排哨位？你能看得出来，我肯定也能看得出来啊。不过刚好有幸在这里听到了你们的小秘密。
1: 不是，你不能这样破坏我的计划吧？
0: 我本来就不在某人的计划之内啊，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0: 够爽快呀。第一，你要跟我道歉。
1: 对不起。
0: 第二，以后对我说话客气一点，不准黑着脸。
1: 没问题。
0: 第三，以后所有的任务必须带着我。
1: 哎，我说小姑娘，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
0: 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要求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我啊。拜拜。
1: 来，葛参谋，葛参谋，葛参谋。

0: 练得不错啊！坚持住，坚持住啊！哎，李锦呢？李锦去哪儿了？啊？
1: 报告夏副处长，我看见李副队长带着马军丽还有赵猛他们三个人。
2: 他们三个人怎么了？
1: 哦，华姐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哎呀，玩的嗨着呢，都不带我。还挺能创新哈，不带你就对了，你先把这个基础的训练科目完成好。
0: 嗯，好。
1: 你练着吧。
3: 贺大队长，这个是不是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啊？天高，嗯，我问你，李锦人呢？
4: 我派他们出去化妆侦查去了。
3: 赵母是不是也去了？啊。哎呦！
4: 哎，怎么了？
5: 赵某是个捅破娄子，你不是不知道，就他那狗脾气上来。
4: 着什么急呀？他侦查能力强啊，担心什么呀？谁带队？李锦带队啊，他敢怎么着他？
3: 啊，那万一呢？
4: 万一出事了呢？哎呀妈呀！
1: 天哥，
4: 提前侦查我是知道的，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咱们一起承担责任。
1: 但这个赵某，赶紧赶紧赶紧让他给我回来！快快快！
3: 他们去哪儿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天哥，嗯，咱俩
1: 搭档这么久，我什么为人你最清楚。这事儿你就这么信不过我？
3: 哎呀，行行行，我先走了。哎。
5: 快点给我老实交代，李锦去哪儿了？老，你给我闭嘴笑了你！哎呀，
6: 老队长，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但问题现在在打仗嘛，打仗他本来的就是……
5: 就你会打仗，就你能逞能？我现在真想出去把你暴揍一顿，你明白吗？我警告你。 跟我说清楚李锦的下落，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这是命令。
6: 老队长，我可以为李锦担保，他是一个合格的。
5: 你不用谢，何天高，我警告你，这已经不是一件处分那么简单的事儿。
6: 哎呦，老队长，我真的弄不明白了。哎，在军事演习过程当中，我派我的兵出去提前侦查，
5: 就算是战术部署，你也得先跟我汇报啊。
6: 你以为你跟陈斌说一声就完了吗？
5: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说一句了。我觉得我是校长特战队队长，我觉得我有权这么做。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一句，李锦去哪儿了？
6: 这属于军事机密。
5: 你怎么就不开窍啊你？陈斌。
0: 赶快调查，我今儿非要知道李锦的下落不可。报告夏副处长，我看见李副队长带着马军丽还有赵猛他们三个人。
1: 他们三个人怎么了？
0: 哦。 华姐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哎呀，玩的嗨着呢，都不带我。
1: 还挺能创新哈、啊。

0: 葛队长，你过来。我问你，昨天你是不是说李锦他们三个人训练了？
1: 对啊，华医生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怎么啦，柴副处长？
0: 华医生，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事儿。
0: 我希望你们几个把知道的事情如实的告诉我。
2: 柴副处长，吕布电话，
3: 我知道了。
4: 丽丽，你又做什么了？

0: 这个葛参谋非常有嫌疑，你要好好做好他的工作。另外啊，还有那个梁军需、文笃才、石大胆，这几个人平常就跟贺天高走得比较近，所以这次八成他们肯定是跑不了的。你要挨个的调查询问，尤其是那个文笃才，这次李锦的外出很有可能就是他来负责保持通讯联系的。
1: 是，葛参谋。
2: 啊，教导员儿，
1: 你这是？
2: 哦，没有，我去那边有一点事情。
1: 你在帮天高吧？老队长也跟我说了。
2: 嗯，什么呀？您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你不用瞒我，说实话，提前派出侦察小队，我是赞同的。
3: 可是柴副处长他……
2: 哦。
1: 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什么？什么事情？您说。
1: 哎，你说现在闹成这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在想，

0: 是战区陆军的参谋，能不能跟上级反映一下咱们现在校粮的情况？我相信首长们能理解的。啊，
1: 教导员，我就是来挂职训练的，这个恐怕……
0: 我知道这样不合规矩，但是现在只有你能帮天高，帮助校粮度过这个坎儿。
1: 啊，那我试试吧。
2: 那我先走了。你说二哥磨磨唧唧的。
3: 能磨到情报吗？你猜不了解咱二哥了。我跟你说，咱二哥本事大着呢。
4: 坐，搓这儿去。
3: 还就等这句呢。
4: 走嘞。
3: 来。
4: 哎，你身上的瘙痒毛掉碗里了。哎呦，
3: 对不住，大哥。对不住你大爷！哎呀，你别冲动，您看，要不这样，我再给您上一碗啊，
4: 上10碗都不行。你搅了我的好心情，除非把这碗面扣你头上，这事儿就过了。
3: 吃完你的面，给我把嘴擦干净。哟，
4: 敢这么跟我说话呀？知道是谁吗？啊？
3: 这么闹的是吧？那你也先放了你的血。
5: 哎，老四，哎。

0: 大哥，不好意思啊，我们兄弟几个有200多个，找羊去。找羊去。
1: 二哥，别搭理他，昨天是东西。
0: 你又是个啥东西？把嘴给我闭！
2: 管不了你是不是？
0: 行，这是人多呀，站着，兄弟，
3: 都是出来混，不要把事儿闹大了。

老板，拿两斤白薯。这条算是给你道个歉啊。

0: 等会儿。
1: 行啊，兄弟，一句话，各吃各的饭，各走各的道。
0: 走。

0: 念念，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不要参与肖郎特战队内部的事儿，有问题可以反馈。你还知不知道我们此行的核心任务？
1: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肖郎特战队好啊。
0: 现在倒好，财副处长已经怀疑你偷偷帮助贺队长，还牵连到我。你想，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身份，这怎么办？
1: 哎呀，不会的。
0: 那我问你，你帮助贺队长，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
1: 我那个是，哎呀，我是还没来及跟你说嘛。
0: 但是昨天晚上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事件了，啊？好，你不告诉我没关系，但是你三番五次忘记自己的工作重心，忘记自己的任务，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暴露。你知不知道，如果任务失败，对考核这场演习有多大损失？哎
1: 呀，华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帮助贺队长，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我那个是……哎呀，我是还没来及跟你说嘛。但是昨天晚上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事件了，啊？好，你不告诉我没关系，但是你三番五次忘记自己的工作重心，忘记自己的任务，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暴露。你知不知道，如果任务失败，对考核这样演习有多大损失？
1: 华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0: 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会向导演部反映你，因为个人的情感问题，严重失职。华姐，你好，那我告诉你，我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像肖郎特战队的人，难道这样也有错吗？你的错误就在于太把自己当特战队的人。你要记住。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还带着任务。可是只有真正的走进特战队，才能够更好的反映情况啊。你已经陷进去了，你带有主观情绪，在反馈情况时，就会有失公允。我可不像你，没一点人情味儿。你说什么呢？哎，给你。
2: 首长，你的消息很灵通啊，这么快就知道了肖郎特战队的情况。还说我？你得到消息怎么没有动作？
3: 我这是在等啊。贺天高就是一面镜子，照着部队的百态。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折腾。
2: 你还真沉得住气。
3: 实现部队的深化改革，重中之重，就是要解放思想。 这场演习承载的任务很多，啊，你李光仁搭台唱戏，听的是弦外之音，两句还没有交火，这收获已经是硕果累累了，啊。<笑>

夜晚是白昼关节的习惯性脱臼，一切都自然下垂了。眼半球夜幕和外耳道大街，仿佛霞光与鸟声，也是一株含羞草科植物。只有军人屹立在祖国疼痛的关节上，爱就像和平一样。我不是疏远你，而是更在乎，把自己站成一堵墙，守护在身后。祖国柔软的夜色，垂向我吧。歌唱中的爱与光辉，仿佛带着钢盔的夜莺，歌声吹拂之地，一半是零距离的战争，一半是零距离的和平。

0: 哎，副队长，我盯会儿吧。
1: 二哥，
2: 你怎么搞的？跟你说了多少次，离开山就不能说山话了？
0: 是我错了，二哥。我这不是觉得荒郊野岭的也没外人吗？所以我就……
2: 那也不行，在外面就要有在外面的规矩，而且要保持习惯。
0: 是，二哥，你说的对，听你的。
2: 也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咱们出来找羊，他在家里估计得跟羊一样，挨欺负了。
2: 所以咱哥仨才得争气，把羊找着，给大哥出口气，证明在家等羊是错的，出门找羊才是对的。
0: 对。哎，二哥，你歇会儿吧，我盯着。
2: 行。哎。不准打盹啊！
0: 放心吧，习惯了。在家的时候天天听歌，很晚才睡。
2: 听歌？你听什么歌？
0: 准星电台每天准时准点为你现场直播。哎，二哥，我跟你说啊，周虎啊，他不但每天唱歌，他时不时啊还给你整个京剧。你怎么唱来着？哎，我跟你学学啊。今夜同饮庆功酒。不去孝敬誓不休，如何才能娶到手？

0: 哎，兄弟们，你说赵门神这货平时这么招人讨厌，这一声不响就走了，有没有总觉得少点啥？
1: 你这是少了一个听众吗？
0: 那是，少了这么一个忠实的听众，我这睡觉都不踏实。
2: 那个小子没你的节目啊，他可能也睡不踏实。
3: 希望他们能顺利安全的完成任务。
1: 你们这都什么情况啊？赵猛刚走几天，都相思病了。
2: 你滚犊子啊！我看你就是特别想让周虎出去执行任务。
0: 为啥？
2: 因为你做梦唱歌啊。
0: 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哎，我再为大家高歌一曲如何？
2: 好啊！
1: 哎，我求你了，祖宗，闭嘴！
4: 别唱了。
3: 班长，你们真用心思开玩笑。整个部队的训练和备战都走样了。明天不知道发烧。
1: 行了，我赶紧睡觉吧啊。

0: 花钱，对不起啊。今天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
1: 干嘛呀？哎，道歉还偷偷摸摸的？
2: 不是我以为你睡着了，你怎么没睡啊？吓我一跳。
1: 你都睡不着，我怎么能睡着？
2: 对不起啊，花姐，今天是我不对，你别生我气啊。
1: 好了，我没事了。我在想，你跟贺队长之前生那么大的气，你都能放下去帮他，我这点算什么？也许你是对的。好了，赶紧睡吧，我的葛大参谋。
3: 遵命。

0: 哟，侯医生。
1: 甄志国同志，你一定要听我们的建议，回去之后就在部队好好休息，不要参加什么高强度的训练了。对了，我听说你们有个演习，也就不要参加了。
2: 是，您就放心吧。我这不年底就要退伍了嘛，想着回去呢多陪陪我那些老战友。您放心吧，你听说的那个演习啊，我绝对不会参加的。
1: 你这个军士长呀，可是我们全战区的宝贝，我必须对你负责。虽然你现在可以出去好好的调养，但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从饮食到运动，生活的所有细节都要按照我们的
2: 药呢，我按时吃啊，我那好好休息。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到小本本上了啊。您呢就放心吧，侯医生，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先走了。
1: 好。

0: 班长回来了，班长，
1: 班长，班长回来了，
0: 鞋子，来，
1: 哥回来了，
2: 想死我了，哎呀，
1: 我想死你了，啊，
3: 没跟我小事吧？
1: 没有。
2: 啊！呀呀呀呀呀呀！这是谁？这是啊？啊！班长啊！班长！
0: 哎呀！
4: 老班长！
3: 哎呀，都很好啊！
5: 哎呀，老班长，
0: 来。
5: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这个手我就不想跟你握，啊！我这病好了，我就不能回来？
5: 就是，怎么就不能回来了？回家可以，但是军事演习咱就不参加了啊。
3: 哪有刚来就把班长往回撵的呀？
5: 没有把你往外撵啊，但医生……
3: 哎，蝎子，我屋里的花是不是没给我浇啊？啊，我一猜就是。
1: 医生跟我叮嘱过，说高强度训练您不能参加，老班长，您刚刚痊愈啊，老班长啊，
2: 老班长，
6: 铁哥，哎呦，铁哥，
2: 走，
5: 问点事。
2: 这不听话呢，你怎么？
6: 那都散了，都散了啊，
7: 是。那这事您处理。
6: 我问你啊，嗯，
5: 真的没有预案吗？
7: 哎呀，别说预案了，离固定的开战时间、还有开战地点、战场，那都没有啊。所以啊，我提前派人侦查嘛。
5: 我这么说的话，
7: 老队长，我跟您说啊，这场战争要想打赢，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侦察和反侦察。咱们萧狼才几十个人，咱们一旦出击，就要悄无声息地干掉他们的作战单位。要是被他们侦察兵发现了，那还得了啊！飞机一到，轰一声，所有人领盒饭去了。
6: 盒？怎么还想着吃啊？你打仗能吃饭吗？你哎呦，你什么思想？
7: 这是老干部了，那领盒饭是挂了的意思啊，就全军覆没了。
6: 我严肃点，
7: 这我很严肃啊。
6: 所以你派。

0: 铁腿提前出去侦查了，
1: 我猜猛虎旅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咱要想出奇制胜，肯定得提前侦查吗？是不是？
2: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
3: 可你也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对啊，战斗打响以后，都沉住气，发泄即歼灭。
2: 是。
0: 笑个屁！
2: 哎呀，我高兴，老队长回来了。

0: 班长，哎，多吃点菜，你正恢复身体呢，别给我，你多吃点。我这有啊，你听话。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谢了，我可警告你啊，你少拿班长的身体说事儿啊。哎，班长，我就觉得吧，你看你马上就退役了，你呀，多过点清闲的日子，是不是？把这种小科目的训练，你就不用跟着我们训了啊！
1: 我说你们一个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我好着呢。
2: 班长，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1: 跟你们吃个饭都不素净。
0: 哎，班长，
3: 哎，我看。还是让狼头亲自来劝他吧，咱们说再多都没用。
0: 劝什么劝啊？班长那脾气，谁也劝不了，知道吧？
4: 那你们先吃，我去看看班长。班长，我来陪你一块吃。班长，别不开心了，而且你要是吃饭不开心的话，这饭都不香了。你看我，胃口特别好。
1: 那你抓紧吃。
5: 集合！
4: 班长，我得先过去了，不然我得挨骂。

身为特种兵，居然把米饭丢在了地上，在战场上，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给敌人报信的，不管是谁，今天一定给我查出来！

尊重战场啊，是我们萧狼特战大队一贯的传统。而担当是作为军人最基本的素质。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无论是谁，我在办公室等你们。解散。

0: 班长，你小子啊，一惊一乍的，我一个背摔，我想就把你撂地。
1: 可能，我不信。
0: 你说这么低级的错误，到底是谁啊？
1: 不知道啊。哎，刚才你跟不言壁吃饭的时候，你发现啥情况没？
0: 我一猜，你们肯定想的是他。

0: 啊，不可能，我给他保证。你能给他保证啊？对呀，我看着他吃完饭才走的。哦，
1: 副处长跟狼头都发了这么大的火，估计这一次找到人，肯定是要给处分了。
2: 化解，化解！
1: 哎，丽丽，你说什么？
2: 你想什么呢？
1: 嗯，没什么。
3: 就是感觉今天比较累，精神总是不能集中。哎，班长，嗯，我跟华医生说点事儿。
4: 回来，怎么了？生病了？啊？
3: 没有，没有。
4: 哪儿不舒服？跟我说。
3: 啊，真没事，真没事。
1: 华医生，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
3: 你怎么了？我有点不太舒服，想问问你。哦，那好，丽丽，你先回去吧。哦，
1: 好。说吧，什么事儿？还需要单独找我聊？你是不是知道，米粒是谁掉的？
3: 我直说吧，你是不是看见米粒是冰王班长掉的？我……
1: 哎，你不要问我了，我不知道。黄
3: 医生，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说出去？班长病还没有好，他这次算是带伤训练，不能算数的。我。 我这两天就去囚狼头，让他离开阵地。这么大的处分，他扛不住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看到的，但是我还是……您千万不能说出去。这说到底，他就是一场演习啊！黄医生，我求求你了。 你真的不知道，不，你真的想象不到，这对枭狼军人的荣誉是多么的重要。拜托了。

0: 闺蜜啊，
1: 到。
0: 有个事儿问问您。
1: 大胆哥，你问。
0: 这丢米粒的事儿是你小子干的吧？
1: 大胆哥，不是我干的。你们为啥这么怀疑我呀？就因为我素质差？
0: 这和素质差不差没关系。就说是不是你干的？
1: 大胆哥，真的不是我干的。我这段时间呀，特别努力，我特别注意细节。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班长，他能给我证明。
0: 班长啊！
1: 大胆哥，你们就知道欺负我，凡事都得讲证据。
0: 证据？这就是证据。
1: 行，你打死我吧，你就是打死我。我没做过的事，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而且我是发现了，你们上梁子背的，一个个的都不讲理。
0: 不讲理？好。行，今天啊，我就跟你讲讲理啊。当兵，当特种兵，可不是为了这身衣服好看，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老部队留下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不仅仅是个口号哦。

0: 遇到事儿，你可真得干啊。作为萧狼的一名特战队员，当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啊，我们就要随时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忠诚。哎呀，我是真没想明白，你说你小子跑我们萧狼来干什么？
1: 大坦哥，我……
0: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有些事儿啊，不是敬个礼、表个忠心就能完事儿的啊。你小子要想从萧狼留下去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找找我们萧狼的魂在哪里。
1: 大坦哥，你放心，打今儿起，我一定好好训练，好好努力，绝对不拖萧狼后腿。
0: 哼，可以个小子，你小子把我带跑偏了你！我在问你米粒的事呢，说是不是你？
1: 大胆哥，真不是我。

0: 原来是你掉的密令，还敢威胁华医生？我都看见了，你还是不是个军人啊？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你小子竟然是一个遇到事儿就变成孬种的人啊！说话呀，说话！
1: 承认了，那就去找老队长，找狼头去坦白去。
2: 我坦白，我这就去坦白。
3: 华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0: 念念，你能陪我去找一趟贺队长吗？你去找他干嘛呀？
1: 不会是因为你今天……
0: 行，什么都别问，你只要陪着我去就行，不然我一个人感觉心虚得很。
2: 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报告，进来，老队长，米粒是我掉的。

0: 蝎子，真的是你吗？作为观察手，你是最细致的一个。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啊？
1: 冷冻，我大意了，我请求组织处分。
0: 蝎子，其实我们一直在等你。错误，每个人都会犯，但你能主动承认，就是咱们萧郎的一条汉子。这个处分不止给你，得给咱们萧郎敲个警钟。
1: 明天，全队通报。
0: 回去。
2: 报告。
1: 华医生。 我已经主动承认了，不需要你再来反映了，你请回吧。

0: 报告，我有情况要反映。
1: 蝎子都承认了。
0: 不是这样的。
2: 黄医生，对不起，我今天不该祈求你的原谅。我已经承认错误了，求你原谅我。
3: 蝎子啊，

0: 你亲眼看见了，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帮他捡起来呀？
1: 报告，我们是一个团队，遇到问题为什么不及时解决呀？当时紧急集合，我没有时间。
2: 你的意思是，兵王他自己不知道吗？是。报告，老队长、狼头、江导演，老班长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 这次不能作数的，他为我们萧狼带来了那么多荣誉，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我求你们这次饶了他吧，而且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伍了，不要让他背着处分离开部队。就让我代班长接受这个处分吧。
0: 你带什么带啊？带得起吗你？
3: 老队长，老队长，黑蝎子。 你冒名顶替已经违反纪律，你知道这是哪里啊？把部队的纪律当儿戏吗？老队长，田高，你们说说怎么处理吧。老班长的情况我明白，我也理解，但这是原则问题。
4: 必须处理。请进。哎，
5: 斗才，你怎么来了？
4: 老班长，我想跟你汇报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今天的米粒是黑蝎子掉的，我看见了。
5: 黑蝎子。
3: 老班长，他是你带出来的兵，平时你对他最好，他都听你的。他现在在哪儿呢？他去跟狼头还有老队长汇报去了。哎，
6: 这个口我来开，明天早上我来宣布处分。
7: 江队长，你的事还没完呢。
8: 报告。
7: 黑蝎子，你这回犯的错误是挺大的。我抬头了，你知不知道这几厘米在战场上它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把萧狼60多个兄弟的命都交给敌人了。
9: 这位领导吧。 这个蝎子这个事儿啊，咱得必须得好好处分啊！但是呢，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蝎子是我带来的兵，那同时呢，这训练分组啊也是跟我在一块儿的，这个处分，我得跟他一块儿担。

0: 哎呀，我呀。这还有什么事儿？
1: 老班长，已经查清楚了，不是恶血的。
0: 这不是你，你怎么委屈啥呢？啊？那不是他，那是谁啊？
1: 是
2: 胡言毕。

0: 丢人了，丢人了，丢人了，这丢人了，哎呀，哎，哎，老班长，老班长，丢人。接待员，这个处分你明天正常公布。我认，我认。哎呀，这当了20多年兵啊，血没少流，汗没少出，那荣誉呢积攒了一点儿，这没想到又背个处分。也行，我这军旅生涯也没算白带。
1: 哎呀，老班长，行了，别说了。
2: 那班长就冤枉你了啊！搞了半天，你是来这儿给我顶包来了啊？以后这种事儿啊，不能再发生。

0: 没什么事儿，先回去了。教导员，啊，处分一定得处。
1: 谢谢。 这事儿闹的。

0: 念念，
1: 嗯，
0: 你说我举报兵王班长，是不是做错了呀？

0: 花姐，你别太内疚了。冰王班长如果知道是自己的话，他肯定也会站出来的。
1: 但是，这是班长军旅生涯唯一一个处分，真不知道这以后我该怎么去面对他。
0: 花姐，你别想太多了，班长他肯定不会怪你的。我爸经常跟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真这样做的话，那人格也就不再健全了。别想太多了。

0: 啊，别说新闻啊，今天封校了。
1: 原来之后星期天不封校啊？
0: 今天不是特别吗？
1: 我妈说天没亮的时候来了很多解放军，是真的吗？
0: 别瞎打听，快去快去啊！
1: 解放军都是好人，我妈说没有解放军，我们一家早就淹死在洪水里了。
0: 记着解放军的好，没错，孩子，这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了啊！
1: 我们想进去看看，去看
2: 一眼。
0: 不行不行不行，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
3: 向北啊，
4: 哎。
3: 其他各单位安排好了吗？
4: 除了旅机关在学校，其他部队都在比较隐蔽的地方。

0: 扎营了。
1: 要不是在路上遇到太多意料不到的问题，刚好又经过这儿，说什么也不会在这个小镇上宿营。这里人多眼杂，
0: 现在行军的速度比咱们预料的慢太多了。
1: 尽量安排在夜晚行军，白天宿营。我们目标太大，能避开城镇和乡村啊，尽量避开。
0: 老师，咱们现在选择的这条线路已经是城镇最少的了。
1: 你去通知各部门负责人，一定不能暴露我们行军的目标啊，尤其是装备，一车一炮，一定给我落实到人头上。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城镇宿营啊，容不得半点马虎。哎，对了，你派出去的侦察兵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0: 是。

0: 家伙知道咱们防护里从这儿经过，都是非常高兴。
1: 旅长，
2: 你找我。
1: 政委，怎么回事？
3: 是政府和群众的慰问队。
4: 简直是胡闹，竟然还请来了政府和民间慰问队。这件事谁在负责？
3: 旅长，是我监管失力。
4: 我的政委，我是问是谁在负责沟通宿营场地？
3: 是政治部的张副主任和宣传科的刘科长。
5: 我看看你们怎么收场。之前军令在线，不准暴露行军的目标。
4: 现在倒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
3: 旅长，您有所不知，武安镇这个地方之前经常有天灾，咱们的队伍抢险救灾来过几次，所以我猜会不会是群众知道了门户里来宿营，自发组织的欢迎仪式。
4: 这件事怪不到老百姓的身上。
5: 群众热烈，说明我们门户里在群众的心里是英雄。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

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从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地游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守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

0: كم أسوس خ وزير سكن كم رانك كم خمول راندن يمس بطر مش سيزن يوست ويدان
1: 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0: Oyun ne onun gasos oket şkimik sekiz sekiz mi sekiz senan vitkin yet asos okem Beijing Olimpik ne jirin luar oka tantarbia asos oka Beijing gine Olimpik ro senan vitkin asalan soket ne ukarang vitkin.
2: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
1: 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
0: یاد تماشی تزیکی تاموک ناسید وقت زیر اوزدروش سرانگ اخمو بیدوز تماشی ازور بو رحمت
1: جیبین جلی بو چه شوی دن شدائی سنخو یو پا می ار گاو یون ده زمین زون یا مین دوی گاو حای پا سنگ چون ده تیاو جن که سنخو چه نگ سنگ چین 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3: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 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
4: 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
5: 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1: 哦，还有小鹤，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10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它们就集群迁徙了。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
4: 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穆斯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高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

0: 2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看他们，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照顾它一下。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茨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捕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1: 周长，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执照公寓。
1: 你呢，你把那个小鱼别忘扔掉，你把这鱼苗又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2: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他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1: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锅三万块头，装的一根都没有，这丰台的，哎呦，我的包就能扛八级风了，
3: 我扛六级风，六级风才能扛。

0: 我明天拜托你下去，下过来蹭蹭蛋白白。
1: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2: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3: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带这个薄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1: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2: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1: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3: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4: 来，一、二、三，来，一、二、
3: 三。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绳子进去。就是箭头绳，两头都是箭头绳。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2: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3: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5: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俩的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5: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3: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伯父的鱼，喝伯父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了回去。因为我这个我在伯父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

0: 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胡杨、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1: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黄杨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炒胡杨，萝卜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把胖羊了，卖狗肉、卖狗脚羊做生意嘛。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人民搞个建议，这菜的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0: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1: 这个地方是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起加油，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0: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1: 哎，好吧。
0: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2: 鱼太腥了，现在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1: 一点干活一夜加不上了，三个月还有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了三个月。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所以你说不许去喝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始见识了。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0: 今年村民牙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1: 这是开发的事，那开发的是六月份开发的，差不多比较，还是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压力可不不少，我估计没事。开发的天气呢，我们都不知道，开发天气没得。
2: 我知道，因为他们那个水也少，我们那个水也少。
1: 因为他们那个水也少，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就是塞不上了。那是铁锹的，火药的，我前面是阿达姆斯的。那开了个多大，没那个多大。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的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开船是不还来回等没不晓得我现在不给
1: 他等我现在不给他
2: 等现在不给他等现在不给他等。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那不是不能归我呢？哎呀，多大的鸭子呀？有。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将定金支付给牙生。三十万到账了。好了，三亚这气候好，
1: 对，
0: 会条件也好。
1: 做好了，压气压气。前面嘛没想到多少。对对。
0: 上种竹马开。对对对。
1: 那就陪陪他嘛。结果后面一看，种起来。相当好了。
0: 对对对。
1: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0: 对对对。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老板。
1: 老板说嘛。
2: 你有车也好，没车也好，说实话，祖神将相信我，祝你们越来越路由。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亚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 这条大河，躺在它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 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3: Andrew
4: Ben müddet miray bir yerine. Ben de kandamı kılamayız.
3: Bakan durup ulgu tırt yemez o.
4: Şöyle bak gidecek gibi tuz.
2: Yatong Kuzi, Veyvu'er'yü iyi ve Yeju出没的地方. 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
3: 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提库尔班要和妻弟去找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1: Masak bulutlar. Mamalan ısık kalamıyız ile. Bazaki şeydin ağı kumuğu kirli.

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达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从高原到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达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0: 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

0: 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1: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1: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4: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

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条野鹿，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离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山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鲤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对，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

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的。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中国。

0: 我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1: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10块。
1: 来，30。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用点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一刀一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3: 因为变得年轻了。

犯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枪核。叶尔羌河全长1281千米，新疆第三大河流。它日夜奔流不息，从喀拉昆仑山飞奔而下，由南向北，流经四个地州、九个县域，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在亿万年大自然从未停歇的奔腾下，孕育滋养出叶尔羌绿洲，也灌溉出新疆最大、全国第四大灌区——叶尔羌河灌区。

0: 一年四季，自然的流转悄无声息。而生活在叶河上游的塔吉克族人，总能率先感知。塔吉克族人自称是鹰的民族，雪域高原的雄鹰是他们世代向往的精神图腾。每年到了春分，他们会烤出各色馕饼，煮上喷香的羊肉，用美食和歌舞来庆祝为期三天的肖贡巴哈尔节。
1: 雪消融，春光明媚，在这万物苏醒、春回大地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塔吉克民族的传统节日——肖贡巴哈尔节。
0: 肖贡的意思是美丽，巴哈尔则代表春天。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人们聚集在一起，骑马、跳舞，畅快胸怀。留在家里的人也同样忙碌，整理房间，准备美食。庆祝肖贡巴哈尔节最重要的仪式是破冰饮水。春风解冻，村民们在节日的第一天身着盛装，结伴来到河边。一年的农事都离不开水的滋养，水官精神奕奕，一连串的口令落向冰封的河面。这一声祝福古老滚烫，当铁铲砸向厚厚的冰层，河水汩汩而下，这便是叶尔羌河春天里最动听的声音。丰收的愿景如此欢快地流进了每家每户。饮水过后，第二天还有播种仪式，人们围聚在年长的农夫周围，撩起大大的一片衣襟，接住自天而落的种子。据说谁的衣襟落的种子最多，谁家的庄稼就会大丰收。这一天，人们把树枝绑在牛角上，用面粉捏出耕牛的样子，感谢他们一年的勤勉劳作。播种仪式里还有一项有趣的礼俗，妇女们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亲戚邻居一走近，水就向他们泼来。这是塔吉克族祈求风调雨顺的特别方式。一年之计在于春，隆重的饮水播种仪式是高原民族对春天的礼敬，对春耕的厚望。而在群山的另一边，克尔克孜族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迎接春天。西河修意为山峰下的河湾，巍峨昆仑雪峰下，千沟万壑间藏着生机勃勃的小村庄。克尔克孜族是帕米尔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他们擅长猎鹰，还有极高的音乐天赋。热情的克尔克孜族人喜欢全村聚在一起过节。在这里，迎春的节日叫做诺鲁兹节。克缺意为没有经过加工的粮食，家家户户拿出各种食物，配上佐料，煮成内容丰盛的稠粥，象征年年富足有余。 丰盛的聚餐后是更令人期待的游戏。口弦琴为歌舞伴奏，手拉手，相互拉人，拉棒子。这些游戏既是玩耍，也能锻炼身体。而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弓簧弓游戏，大人孩子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在清晰的撞击声中

0: 白色洋槐鼓象征的士兵被打散，彩色韩王暴露无遗，游戏者一拥而上，忘形的热闹里填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在叶尔羌河的下游，这个时节最充满希望的声音是犁地机的轰鸣声。万物复苏，安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也被暖暖的春光唤醒，在机械的翻滚中重新变得松软透气。很快巴楚的棉花播种要开始了。作为全国首批22个优质棉生产基地县之一，巴楚的棉花种植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了年轻人很大的机会。27岁的阿布都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首富。
1: 种地是我爷爷开始他们种的嘛，前面他们种是20来亩地。现在到我爸这边种是120到130亩地，到今年我们这我开始种了差不多有个3年到4年了，今年刚好第5年，我们今年种是1200多一点，今年差不多能赚个150万到180万能赚到手。
0: 在巴楚，全县60%的耕地都已用来种植棉花。这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阿布都在2017年购买了大型农机设备，为农户们提供上门服务。几年下来，从本乡到外乡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
2: 你先把明天早上的肥料那个地膜和种子拿好就可以了。
1: 我们活动范围是我们这边本乡搞完，我们到阿克苏那边也到麦克提啊土市那边地方，我们他们那边种的是晚一点嘛，我们这边种的早一点，我们这边搞完能到那方还能干个10来天。
0: 棉花早在西汉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它是我国最早的外来物种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的棉花品种繁杂，良莠不齐，直到国家加大了优良棉种的研发和推广，才使得新疆逐步成为优质长绒棉的重要产地。阿布都购买的种子就是每年政府推荐的品种，棉花长得好，后期收入才有保障。新疆的棉花种植早已经采用无人播种机，一台机器每天能种植近120亩地。从铺膜、铺滴灌带到播种、覆土，一次性完成。安装了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器在播种时会按照设定好的路线直线播种，手不需要扶方向盘，人也可以不坐在驾驶室里，但阿布都仍习惯跟着机器走，来来回回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
1: 我爷爷他们种嘛，好像是有男他们犁地啊、播种啊，全手搞的，全机械搞的。到在我们那个年龄嘛，就是没有男的事情。
0: 对于棉花种植来说，温度适宜的播种日只有15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阿布都每天都很忙。有北斗卫星定位的播种机可以不受光线影响，夜间作业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夜播在这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 给你，给你，给你。
0: 夜色温柔，阿布都的妻子特意做了抓饭和烤肉，带着女儿一起来送饭，慰劳丈夫和工友们。黑沉沉的夜幕下，父爱在无言中流淌，这是阿布都一天最温馨的时刻。所有的辛苦在这时有了甜蜜的理由。

一个个日与夜的悄然转换中，棉花播种季即将过去，但要开出最美的花，阿布都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进入

0: Andın, siz hazır manyak çeçip buldunuz emes mi? Darınız eşip kaldı. Eşip kağa havalasıdan ayırplandı. Biz bunlarken topuk durup, maharetini kayıttılar.
1: 这个大家伙操作起来十分友好，只需要在遥控器屏幕上标记出作业区域，就能自动沿着设定好的路线作业，不再需要人工干预。春耕夏长，幼嫩的绿苗在阳光下积蓄着力量，几个月之后，这里将是一片柔软的白色海洋。从巴楚向西南300多公里，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进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因而被中外探险家誉为昆仑第一村。它依着叶尔羌河而处处孕育生机，仿若世外桃源。然而，这里的平静不属于四季。穿村而过的叶尔羌河，曾有一张喜怒无常的脸。阿布利克木是刹车人，年年躲避洪水，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2: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他们家，睡觉呢，就大半夜啊，就是有人敲门，说谁来洪水了，赶紧撤到高处去。那时候年纪小，但是呢，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我恨，就恨在这个他的洪水泛滥，他带走人的性命，带走无数家庭的财产。
1: 冰川融雪，孕育河流，雕琢绿洲。但也能变成洪水猛兽，冲毁家园。叶尔羌河是一条季节河，具有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特点。每年的7到8月份，3年2涝的叶尔羌河流域，都要在防洪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人们扛着沙袋，紧张地奔走在堤坝上。但这样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也只能是尽量减少损失。如今，在叶尔羌河上游河段的群山之间，一座拦河大坝如巨型磐石，稳稳站定。它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这个庞大工程所处的昆仑山，是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环境之一，建设过程中难题不断。
3: 在汛期的时候，这个大坝上这个东西要加强巡视，两边看一看山的，你看，包括这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坡脚线。
1: 喀什人孟涛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总工程师，已经在此扎根10几个年头。他把工程建设的难点总结为三高一深。
3: 一是高边坡，600多米的高边坡，它这种地质构造不好，我们要进行防护处理，对不对？还有一种，我们的坝高在164.8米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又地处在高正区8度的正区，我们采用9度设防这种高。第三呢，我们还有一道深层覆盖层，它在河床以下将近达到94米。
1: 自然环境的严酷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因为干燥和风沙大，阿尔塔什的山体稳固性差，越往上越接近垂直。就在这样险峻的边坡上，还有600到800米的危险区域需要做局部固定。
3: 就是这块坡

0: 度啊，生物难度大，尤其是这个地方条件也不好，时不时还有下雨呀。当初垮了一次、两次，垮了三四次的时候，好多专家过来一看，他的掩体什么不太好，论证之后，哎，这个地方太难了。
1: 由于施工区场地狭窄，滑塌体处理无法使用大型钻爆等器械，最终依靠人工带着小设备，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夯实。从2011年10月前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2019年11月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大坝下闸蓄水，工程历经9年时间，有效控制上游山区洪水，把下游重点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设计灌溉面积提升到1100万亩以上，叶尔羌河的狂躁暴虐终于被拦截，留下无尽的温柔和滋养。

0: 作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
2: 渣
1: 啊？
2: 石子儿，
3: 那种尖的石子儿。
4: 你看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
1: 咱们肉搏，
0: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全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巩固阵地，共军没有那么容易放箭。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千林卫筹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2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0: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3: 有消息了。哦，怎么样？
5: 主席，塔山还在。
3: 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5: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6: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3: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哼。
5: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进如，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
3: 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
5: 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3: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5: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3: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 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石、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罗，你听。
2: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0: 塔山方向。
2: 塔山？
0: 哪有什么声音啊？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3: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
4: 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3: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4: 曲军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5: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
3: 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都九十五师呢？
6: 都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 都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1: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2: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2: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2: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1: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0: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张参谋，
1: 到。
0: 今天晚上在排除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1: 明白。副司令员，
2: 废什么话？
0: 趴下。
1: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
0: 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以上来就赢了。我觉得
3: 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4: 好，好，好。
5: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
6: 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对，俺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嗯？啊，陈宁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 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
7: 我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8: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9: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
8: 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9: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8: 别提多丢人了。
9: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
8: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 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10: 那会儿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是。
11: 知不知道我们学习？
12: 知道。
11: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 没有守不住阵地，
2: 誓死守住抗战。
3: 没有守不住阵地。
4: 赵群元，
5: 到，
4: 你知道这？

0: 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 知道，九死一生。
0: 那你还抢？
1: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0: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赵营长，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谢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1: 营长，有情况，
2: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司令，总长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5: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6: 这位地堡群去列大哥的有多远？
7: 不远。
6: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7: 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8: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9: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8: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

0: 咱铁蛋硬就好啊，是不是？
1: 是。
0: 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2: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2: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哎，
0: 我也要。
1: 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2: 谢谢老班长。
0: 好。

0: 他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长，
1: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1: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2: 冲！

站好，走下去。

滚！先拿下红方的。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没命，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团长赵新元同志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八师二十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4: 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从工事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结实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他善待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快点！怎么好不容易弄来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0: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4: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4: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们是共产党战士。

0: 你的人从侧面给我迂回过去。张班长，
1: 老肖，
2: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是这次我真的又撞裂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撞裂！刘星，你待着，大大的给我待着，等我回来，听到没有？同志们！

0: 太近了，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大汗，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3: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0: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成。
3: 你说的对。
2: 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马给逮上了。
3: 等等等等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笑>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
0: 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怪不得，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2: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今天认输！一、二。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只要你勾引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职业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1: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冲！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

0: 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

0: 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煮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煮汤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煮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
1: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2: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1: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 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
3: 王队长说。

0: 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1: 是。

0: 大清，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信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你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马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有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4: 毙了你给狗剩耳愣他们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
0: 大将，
1: 有种子现在就毙了！
4: 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4: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
5: 住手！
6: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7: 连长，凭啥？
6: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5: 当同志，
6: 赶紧走！
7: 连长，我
6: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8: 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0: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9: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1: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2: 罗将军，我54军62军。

0: 2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的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
1: 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
2: 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0: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
1: 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
0: 共军的坚守。 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
3: 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0: 所以。
2: 我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3: 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3: 罗将军，我认为。 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独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
2: 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独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老将军，独九十五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2: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
3: 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4: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3: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 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0: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4: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3: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5: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 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
6: 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
6: 这责任都在缺汉奸跟林伟仇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95师推到正面进攻，
8: 把塔山1/2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9: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8: 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
6: 我们十分困难。
8: 罗琦啊。
9: 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10: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6: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9: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10: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 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8: 一个小小的塔山，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6: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 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

0: 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
1: 儿。哎，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北。
2: 威严好军头，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北。
1: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子龙师，打不下来阵地。

0: 彭金元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2: 好。

0: 饼了。哎，快，快，哎，快，趁热吃，快！
1: 救命！
2: 高同学，
1: 救命！
2: 怎么了？
1: 别打！爆裂打没了，我得让你们顶上去。
3: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走。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第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
1: 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 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券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1: 喂，
0: 给我接一纵。
1: 对，要四纵。
0: 吴克焕。林总，
1: 接四纵。
2: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克华同志，我林彪。
3: 林总，对不起，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阵地的战士大狂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3: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3: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川部不胜，四纵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2: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3: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2: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克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了，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1: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不跟你下去，
1: 。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3: 和你一样，没死。
4: 你在，我在，
3: 那咱们连就都在。
5: 马青同志，还要打几枪？你看不见了，能帮我压子弹吗？
0: 压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闪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你。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2: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3: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同志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好！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2: 过来，来过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
1: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3: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哎，这轮子是咱们的炮！
5: 打了张北军！
6: 打了张北军！打了张北军！
7: 起码有上千门炮，乃是总攻。
8: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腹背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5: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95师已经缩减到了3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好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好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 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托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3: 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到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4: 同志们，这片区域有敌人在活动，但不要担心，
3: 他们的主力
4: 三板
3: 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4: 三板，
3: 歇会儿，抽点烟。
4: 不着，
3: 山下的
4: 废嫂子。
3: 三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4: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笑>
4: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3: 等还完了，
5: 我就没啥念想。
3: 来，同志们，走。
5: 还行吧。来，跟上。
6: 大家注意点啊！后面的关山了啊！
3: 别拿那么多，人人都有份啊！来，大娘。
6: 给我们，来，给咱们，行行行行，来，别，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3: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
6: 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4: 不会唱。
6: 老烟袋说。 听你哼过，哼的可好了，就不会唱了。不会，一点都不会。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我天生就不爱笑。 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孙云同志，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6: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0: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1: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2: 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
0: 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2: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0: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2: 可不是吗？这活儿。 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他们押到堂屋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撞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仗。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这50的同志们。
2: 真厉害！二排长，走！
3: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
4: 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5: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3: 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儿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2: 我年龄小，我不怕。
3: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
6: 听懂了吗？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去。
7: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嗯。

进攻！一连火力开门，上面有地上防守，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制空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扯住火力，包膜组准备！

0: 我们要杀光了，
1: ！
2: 两个爆破组分两路杀，
3: 爆破组打光了，
4: 还有多少爆破头？
2: 全部拿来，咱俩上！
5: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杀！手榴弹烟火！

0: 这是大子弹，
1: 对，是大子弹。
0: 让不顾一切的狠劲，冲进去，冲！

0: 我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0: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彰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3: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讲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4: 沙司令，我们都得自己想想啊。
0: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分前程吧，司令。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罕见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2: 莫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1: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这次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
2: 撤向关内的大门。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金东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
4: 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这些画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 李大江同志，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0: 一起当工人，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不朽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0: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
2: 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3: 蒋总统，您说错了。
2: 你讲什么？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 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
0: 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
1: 此党国不败才怪！
0: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4: 等一等，总统，
0: 毙了！
4: 先带下去。
0: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4: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捡漏不少吧？唉，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
1: 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撂一下？

0: 侯廷儒还有争夺过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
1: 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1: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宁啊，我想不通，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这败得如此惨烈！
1: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
0: 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什么结果？
1: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
0: 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广宁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1: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1: 后路？什么后路？

0: 方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1: 为什么要撤退呢？
2: 东北

0: 那这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1: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

0: 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

0: 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 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6: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7: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

0: 丁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 每一滴都是古

0: 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乐比，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1: 不，我参加了跳绳比赛，现在正准备练习呢。哦，
2: 锻炼跳绳？嗯。
0: 跳绳还需要练习吗？
2: 你不会没跳过吧？这样也要去比赛吧？
1: 我又不是学不会。
0: 好呀，
2: 那我们期待你的表现。
0: 没有跳过绳，
2: 却要参加比赛，太滑稽
0: 了。
1: 我一定会学会的。
2: 我才不
0: 相信。
1: 你们给我等着。热身完毕，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跳绳而已，能有多难啊？一、

0: 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姿势明明都做对了。
1: 嗯，啊，
2: 笑个什么，二姨，你居然把自己捆起来了。
3: 看来乐比你没有天赋呀。
0: 跳绳，二姨根本不需要天赋。
2: 是吗？那你怎么会把自己捆进来，还滚得像个粽子似的。
0: 够了，我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屈服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真是的。难不成是绳子的问题？一定是绳子太软了才会把我捆起来。那我就换根硬的。这下子总不会又把我捆起来了吧？不要再失败了，一定要成功，成败在此一举。

0: 是的，我凭什么要受皮肉之苦啊？
1: 巧乐比，别怕，快来跟我一起玩呀！你想跑到哪里去？
0: 放弃了，我不练跳绳了。
2: 怎么回事啊？乐比不是要参加跳绳比赛吗？就让我来激发他的斗志吧。你不练跳绳了？
0: 不练了，太痛苦了。
2: 不，要坚持。
3: 我回来了，买了水果。来，都是你喜欢吃的。
0: 啊，妈妈，我太爱你了。
2: 轻易放弃可不是个好习惯。

0: 今天的跳绳比赛怎么样了？
1: 我没炫耀完，所以不参加了。
0: 哦，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怎么能又不训练了呢？你又为什么要放弃呢？
1: 因为太麻烦了。
0: 你参加比赛一定是奔着第一名去的吧？你放弃的也太轻易了吧？
1: 我又不是天才，这么努力干嘛？
0: 正因为不是天才，你需要更加努力，而且你没有尝试坚持，当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没有付出又谈何回报呢？
1: 也许你才是对的，可是我真的坚持不下来。
2: 乐比，醒醒。我带你去看日出。
1: 一定要去吗？
2: 对，

0: 乐比。
1: 啊。
0: 哎。

0: 坚持不住了吗？
1: 还有多远啊？
0: 快了，我们马上就到了。
1: 那好吧，
0: 走吧。

0: 居然有送上门的玩具。这小眼神，你一定很想睡个好觉吧？
1: 好困啊，我要坚持不住了。
0: 既然坚持不住，那我就帮你一把。

0: 休息了。哎，看日出有什么好，不如睡觉。哎，终于可以休息啦！啊，真是舒服呀。
1: 乐比，你快醒醒。背上背包，我们继续走吧。嗯，在这里睡着可就赶不上日出了。
0: 我不想看日出了，我想休息。
1: 那我可要帮你打起精神来了哦。哎呦，乐比，你没事吧？
0: 不走了。
1: 啊，先起来，站稳。你看，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付出了那么多的汗水。看上面，在这里停下，不仅努力付诸东流，也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0: 如果我练跳绳的时候坚持下去，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1: 所以这次要坚持。
0: 啊，好累啊！
1: 乐比，好样的，已经到目的地了。
0: 太好了，终于到了！走了这么久，终于到山顶了。
1: 接下来，为了我们付出的汗水，来欣赏回报吧。
0: 太好了。爸爸，我决定了，回去坚持跳绳。

0: 是我，爸爸。
1: 哇，爸爸。
0: 现在外面下着大雨，爸爸在公园这儿，你能来接爸爸吗？
1: 好。悠悠，你准备好了吗？送伞小队准备出发。是不是故意的？嘿，哎，别跑！

0: 可恶的青蛙，不追了。
1: 雨越下越大了。不知道乐比现在到哪儿了。
0: 爸爸，爸爸。
1: 乐比、悠悠，你们来了。走，我们回家。哎呀，乐比，你别玩水了。
0: 悠悠，把球丢给我。

你接着。哎呀，我去，悠悠，去把球捡回来。

我没事儿。打喷嚏而已，过一会儿就好了。

还是好难受。睡一觉。睡一觉一定就好了。

0: 阿嚏阿嚏，睡了一觉怎么还在打喷嚏啊？什么让我请假休息，可是今天有课外活动，还是我最喜欢的折纸课，我都期待好久了。我必须要去。求求你让开，别挡着我。我要去学校。
1: 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来折纸，先拿出彩纸，这样子叠起来，再这样这样这样折起来就完成了。
2: 乐比，你看我折的比你的好看多了。
1: 你们都折好了吗？那我们开始下一个。乐比，
2: 乐比，你没事吧？
0: 我头好晕。
1: 乐比，你感冒了。
0: 我以为感冒是小事呢。
1: 怎么可能？
0: 我以为嘛。
1: 乐比，你再这样拖下去，很有可能会发展成肺炎的，可严重了。乐比，你一定要重视起来，好好休息啊。
0: 好，我会的。
1: 你保证？
0: 我保证。
3: 38度，啊，乐比，你发高烧了。不过没事的。吃点药就好了。爸爸给你拿药来。
0: 爸爸，等等。我不想吃药。我害怕吃药。
3: 没事的，别害怕。爸爸去拿药，马上就回来。
0: 爸爸，
3: 这个就是退烧药。
0: 一定得吃药吗？好大一颗药呀。

0: 乐比真厉害，吃了药好好睡一觉，明天就不难受了。
1: 好，
0: 等明天妈妈再带你去医院看看。
2: 为什么要特地把我们叫一起开个班会呀？
3: 最近天气不好，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生病。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感冒呀？
4: 注意保暖。
3: 不错。那么还有人知道吗？请举手回答哦。乐比，你来回答。
1: 医生和我说要勤洗手，多喝水，还有就是下雨了不要淋雨，也不要玩雨。
3: 乐比说得很对，其他同学还有补充的吗？
5: 平时要注意运动，加强体育锻炼，
6: 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注意饮食。
3: 大家都说得很棒，那么今天的班会就到此为止，放学，大家要注意别感冒了哦。

0: 量力而行。
1: 同学们，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
2: 要乐于帮助他人，要乐于分享。
1: 是的，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感受到快乐。
0: 哦，是的。
3: 是的。
4: 红绿灯，你的反应怎么这么慢啊？一定是没有好好听课。
3: 我才没有呢，小火车，你可不要乱说。
1: 同学们，下课啦！以后一定要记得多多帮助他人。
0: 我要去帮助每一个人，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乐于分享的好孩子。大家可以得到帮助，肯定很开心，这样我也会很开心啦。有谁需要帮助呢？大草莓在干什么呢？

0: 啊？嗯，啊，
1: 嗯，大草莓，
2: 乐比，你从哪里跳出来的呀？吓死我了！
1: 大草莓，

0: 你们偷偷摸摸在干什么呀？哇，巧克力饼干，小草莓也有，蜡笔我也想吃，可以分享给我一个吗？
1: 可是我只有一个了，
2: 我自己还没吃呢。
1: 小草莓还有一个，不如小草莓来分享吧。
3: 那可不行，我要独享饼干。
0: 小草莓，你太坏了。乐比，你肯定会分享给我的，对不对？老师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分享哦。
1: 可是我还没有吃。
0: 还好吧，看来我的身边没有老师说的那种好朋友，根本没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小饼干。
1: 你别伤心，小火车，我分享给你。
0: 真的吗，乐比？你要分享给我巧克力饼干，太好了！乐比，你就是我最棒的朋友了。乐比，你舍得吗？
1: 其实我还是舍不得。
0: 乐比，你还是快给我吧！你是反悔了吗，乐比？
1: 小火车，不如我们一人一半，这样我们都能吃到了。大的给你吧。哇！
0: 好吃了，乐比。乐比，另一半也分给我吧。
1: 不行，小火车，我已经把大的给你了。
0: 可是乐比，你还可以让妈妈做给你吗？这个就先分享给我吧。谢谢你，乐比，你最棒了。
1: 我的饼干
0: 真的太好吃了。乐比，你真好。
1: 好像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把饼干分享给小火车，小火车确实很开心，可我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
3: 好重啊。对齐了，完美！
1: 这里怎么这么多箱子呀？
3: 加油，加油！
1: 绿灯，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3: 乐比，老师让我把原本的图书整理好，再把新的图书放到教室书架上。
1: 我来帮你搬。
3: 真的吗？太好了！可是乐比，你搬得动吗？
1: 不用担心，我们快开始吧。
3: 好啊，好啊。你还好吗，乐比？
1: 放心吧，红绿灯，我可以的。
3: 乐比加油！
1: 红绿灯加油！怎么越来越重了呀？怎么还有这么多箱子呀？太重了，好累呀。
3: 乐比，我搬完了，你可以休息一下了。剩下的我可以自己搬。箱子这么重，乐比好厉害啊！
1: 没关系，红绿灯，我觉得一点都不累，我还可以搬好多呢。不信你看，这次我可以一下搬两个箱子呢。
3: 不要不要，乐比不要这样子，这样很危险的。
1: 没关系，红绿灯，说好要帮你，我就一定可以的。
3: 不行，乐比。你都要倒了，这样太危险了。
1: 你快让开红绿灯，我可以的，不用你帮忙。
3: 哎呦，好疼啊。
1: 红绿灯，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乐比。箱子呢？乐比，我就说这样太危险了吧。又要重新整理了。
1: 红绿灯好像很生气，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帮助感到快乐。悠悠，悠悠在干什么呀？老师，悠悠，这是什么呀？

0: 哇，好漂亮的小汽车呀！你是想分享自己的小汽车让我玩吗？
1: 悠悠，
0: 悠悠，你愿意分享可真是太棒了。
2: 啊，为什么悠悠分享就会感觉到快乐，可我却感受不到呢？草莓很开心我的帮助，所以我也很开心。可是下午帮红绿灯搬箱子的时候，我不小心摔倒了，书都掉了出来。红绿灯很生气，我也很累，我们都没有感受到快乐。您还说要分享，所以我把饼干分享给了小火车，可我也没感受到快乐。您不是说帮助和分享可以感受到快乐，可是现在我一点都不快乐。
0: 乐比，帮助和分享都是没有错的，但是都要量力而行。你不需要帮助所有人，只需要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大家就好了。你帮助大草莓浇花可以感受到快乐，是因为这件事儿你做得很好，你帮助大草莓很好地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和大草莓都很开心。但是红绿灯需要整理的箱子太重了，你的力气还太小，没办法轻轻松松地帮助红绿灯完成，所以事情搞砸了，你们都很不开心。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分享，如果你不愿意分享给大家，大家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你的。乐比，你有选择的权利哦。
2: 我明白了，老师，一定要量力而行，
0: 这样才可以感受到快乐哟。
2: 帮助别人时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0: 乐比理解得很棒哦。
3: 哎呀，

0: 看起来草莓妈妈需要帮助。可是草莓妈妈拎的东西看起来好重，老师说要量力而行，我好像拎不动呀。对了，可以和草莓妈妈一起拎。草莓妈妈，你拿了好多东西，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好啊，乐比，一不小心买了很多东西，都有些提不动了。
0: 我来帮助你。
1: 乐比，谢谢你愿意帮助我。
0: 没关系的，草莓妈妈，我好像拿不动。草莓妈妈，我们一起拎吧。
1: 好啊，乐比，很快就到家了。
0: 那我们一起努力，草莓妈妈。
1: 嗯。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

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及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0: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增速高于全国2.5%。
1: 新疆6月外送新能源电量70.8亿千瓦时，创单月新高。
0: 伊犁队与喀什队会师江超联赛总决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及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2: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